0: 堂，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露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2: These growing pains do this goodwill hunting. We fallen twigs look like bones with its beats. I'm try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how rearranging words rearranges the universe.
3: 幻想自己未来生活，我不会告诉你是否能达到目的地，全都靠自己。现在是青春期，有很多奇怪秘密，答应我不要把烦心事留给记忆。快点醒来了，别在这里装睡，都在竞赛着，别让自己后退，别说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你提议去散步，
1: 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0: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0: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0: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0: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两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三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一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了要唱下一首歌。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日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日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日，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Here we go.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

0: 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冬玉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黎明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0: 入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界也很痛。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

0: 代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0: 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

0: 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3: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3: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2: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3: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2: 全程唱歌呀？
3: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2: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3: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0: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1: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0: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你提议去散步，
1: 还去对方人的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0: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0: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0: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0: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6: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7: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筋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

对，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

0: 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声，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

0: 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蛙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着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2: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3: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2: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2: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5: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2: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3: 好，我们再试一次。
2: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0: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3: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2: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0: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1: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0: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1: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0: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1: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0: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

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两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三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一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咯。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你提议去散步，
1: 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0: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0: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0: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0: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0: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6: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7: 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

0: 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2: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1: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1: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2: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1: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2: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哦。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

0: 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

0: 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儿，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咯。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5: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3: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5: 啊，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3: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5: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3: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2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

0: 地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

0: 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马上就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专门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是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小细纹、黑眼圈一站式搞定，法式金奢的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而且自带有高级的质感，不需要额外费心再去包装，拿出手都是满满的诚意。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面霜和20毫升精纯眼霜，加在一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要知道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所有加在一起的价格只有799，而且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送人特别有仪式感，而且自用也很安心。之前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可以赶紧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追剧，一定要试一下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这个事儿真的别等，希望你也是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我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哦。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5: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2: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1: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2: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1: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2: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1: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2: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儿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3: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莲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2: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分析。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6: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7: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你执意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

0: 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谢谢。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如何科学地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罗西开着他粉红色的小汽车过来了，我要去野餐了，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米莉和茉莉大声地喊叫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杰克和哈利大声地喊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好啊好啊，美格和苏菲大声地喊着。没走多远，他们就在火车道前停了下来。我们要去野餐，你们愿意一起去吗？
2: 好啊好啊，
1: 汤姆和乔治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范。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2: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2: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2: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1: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2: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1: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2: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2: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

0: 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多元，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2: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5: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3: 开始了。
5: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3: 预报名，对，
5: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3: 都懂，
5: 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3: 马上
5: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你看看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咱们就发一份，
3: 对，
5: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元一瓶吧。
3: 没错呀，
5: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元一瓶。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3: 29.8元
5: 出厂价。
3: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5: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3: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5: 薅羊毛。
3: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
5: 啊，
3: 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5: 薅了多少羊毛？
3: 多少啊？
5: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3: 啊，
5: 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人家也不傻呀。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3: 那当然了，
5: 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3: 对的，
5: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啊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
3: 我们收听率高啊，
5: 对，花钱买咱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3: 对的，
5: 算了一下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啊，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3: 肯定是。
5: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膏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因为阿胶八珍膏，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一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9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3: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5: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3: 没问题，
5: 在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

0: 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1: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0: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1: 对，
0: 谁都面临这个问题，
1: 没办法。
0: 你看看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1: 那都漏了，
0: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
1: 嗯，
0: 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1: 对，它就上来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
1: 嗯，
0: 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
1: 是啊，
0: 就身上没劲儿。
1: 是
0: 啊，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哪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1: 它龟裂，它疼，
0: 是吧？
1: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感觉很脏。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1: 是啊。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动手动脚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
1: 嗯、
0: 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
1: 嗯、
0: 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1: 嗯，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
1: 对，
0: 为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
1: 嗯哼，
0: 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
1: 嗯，
0: 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嗯，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
1: 嗯，
0: 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
1: 嗯，
0: 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
1: 嗯，
0: 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
1: 嗯，
0: 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竟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液已经是缺失的
1: 了，没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
1: 嗯、
0: 你什么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
0: 嗯、
1: 没有东西可收藏了，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啊、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补漏，
1: 嗯，
0: 不让你外泄，
1: 嗯，
0: 就是本身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
1: 哦、
0: 一年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
1: 嗯，
0: 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吧？
1: 太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
1: 是
0: 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 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

0: 一个隐患，
1: 嗯，
0: 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他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
1: 嗯，
0: 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你
1: 融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
1: 嗯，
0: 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
1: 嗯，
0: 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的，
1: 嗯，
0: 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我就问问大家伙，失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两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
0: 嗯，
1: 她之前总失眠
0: 啊，
1: 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嗯，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0: 啊，
1: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
0: 啊，
1: 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我们
1: 很多呀，
0: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最后发展到大严重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静时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膏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膏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
1: 嗯，
0: 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今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
1: 嗯，
0: 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
1: 嗯，
0: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就聊聊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
1: 嗯，
0: 很大，啊。
1: 我也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
1: 嗯，
0: 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
1: 嗯，
0: 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房子，
1: 以前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啊，现在不挣钱了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想一
0: 想，都砸手里了。
1: 人都会变老，
0: 嗯，
1: 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
0: 嗯，
1: 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
1: 嗯，
0: 那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他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
1: 是，
0: 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1: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0: 哎呦，真
1: 有。
0: 有
1: 吧？
0: 有。
1: 我一年花个二三十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二十分。有这样的吧？
0: 嗯。
1: 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啊。
0: 真是。
1: 投资健康是稳赚
0: 不赔
1: 的。稳赚不赔的。
0: 是绝对有收益的。
1: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六七十万、五六十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0: 那
1: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
0: 嗯，
1: 实际上你花这五六十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五六十万可就不值钱了。
0: 对，
1: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四十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一块两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五六十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0: 对，
1: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0: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1: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0: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1: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静时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八千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
0: 嗯，
1: 花个二十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
0: 嗯，
1: 花个八十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一两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0: 那是
1: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
0: 嗯，
1: 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0: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
1: 嗯，
0: 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
0: 嗯，
1: 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
0: 对，
1: 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一两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
0: 嗯，
1: 她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儿。就这个事儿，静时我跟你分享一下。
0: 嗯，
1: 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问吧。
0: 打电话。
1: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
0: 嗯。
1: 就苦了一辈子了。
0: 过日子太细了。
1: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两天了都，你看他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五六年，缝了个六七次还照样穿，四十多平的房子，你看吧，他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
0: 太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1: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
0: 都弱，
1: 最主要就是心脏。
0: 嗯，
1: 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
0: 嗯，
1: 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0: 哦，
1: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两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0: 这没有系统性的治疗，对，
1: 很多人都这样，
0: 身体也是糊弄糊弄，
1: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0: 嗯，
1: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他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他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
0: 嗯，
1: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他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0: 是
1: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三十万。
0: 啊，那不是。

0: 小数啊。
1: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三十万。但是这三十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当中挤出来的呀。
0: 嗯。
1: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0: 嗯。
1: 心衰。
0: 嗯。
1: 就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 重症监护室。
0: 嗯。
1: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0000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0: 哇，那150000瞬间就没了。
1: 对呀、啊，
0: 辛辛苦苦几十年
1: 啊，一辈子
0: 没了，
1: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0000没了一半，没了、
0: 哎。
1: 如果说这150000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0: 嗯，
1: 但是很遗憾呢，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
0: 嗯、
1: 哎呀这崔大姐呀、啊、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他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刷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0: 是，
1: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她就受不了了呢、
0: 嗯、
1: 她说她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她就和她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0: 嗯，
1: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0: 嗯，
1: 她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0: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
1: 哎，沙瓤的。
0: 嗯，
1: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她女儿在她身边啊、
0: 嗯、
1: 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说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0: 您看啊，她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啊、
1: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0: 对呀、
1: 啊、谁能想象得到、啊、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
0: 嗯，
1: 买了两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
0: 嗯，
1: 但是很遗憾的，她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她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0: 哎呀，
1: 你看
0: 看，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1: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0: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1: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报率最高的事儿、
0: 哦、最应该的对自己好。
1: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0: 嗯，
1: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素
0: 的，
1: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吗？这不是，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咱们就想不明白吗？
0: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嗯，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
0: 嗯，
1: 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0: 对
1: 一些意识，是不是？
0: 对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儿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1: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0: 对呢，
1: 这就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十万八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一块两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0: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
0: 嗯，
1: 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么咂么嘴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太有道理了，
1: 是不是？静时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
0: 嗯，
1: 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
0: 嗯，
1: 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回。
0: 想得开，
1: 对，
0: 应该这样。
1: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
0: 嗯，
1: 那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吗？他不病退的吗？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0: 哦，久病成医。
1: 哎，对，
0: 有点这意思，
1: 有点这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我给大家伙推荐
0: 我们的宝贝可多呢。
1: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10， 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
0: 嗯，
1: 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的完全够用啊，你这便宜啊，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
0: 嗯嗯，
1: 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
0: 嗯，
1: 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0: 你看，
1: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的，
0: 嗯，
1: 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静时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
0: 嗯，
1: 说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1: 啊，
0: 李建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你想起来有这人吧？是吧？
0: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
1: 啊，
0: 我想储这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1: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康
0: 账户。
1: 对，
0: 他是每次活动你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上，你就给我订。
1: 这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0: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奸茶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奸茶。什么叫奸茶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
0: 嗯，
1: 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10年8年的，这才是奸茶，这才是聪明人。
0: 健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1: 没错，
0: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1: 对呀、
0: 啊，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1: 对呀、
0: 啊，他就参与了
1: 啊，上次他就参与
0: 了，就当年他订了20瓶，
1: 嗯，
0: 用了10个月，
1: 用了10个月是不是、
0: 哦？
1: 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
0: 嗯，
1: 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
0: 嗯。
1: 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
0: 嗯，
1: 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
0: 嗯，
1: 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比如说他得买菜呀、啊，早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
0: 嗯，
1: 上个楼都得气，比如说他得买菜呀、啊。早事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
0: 嗯、
1: 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
0: 嗯，
1: 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0: 嗯，
1: 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啊、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0: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嗯、
1: 对，
0: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1: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0: 嗯，老字号，
1: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0: 嗯，砂锅、铝锅。
1: 砂锅、铝锅，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
0: 嗯，
1: 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0: 金锅大
1: 金
0: 锅
1: 是熬的，我告诉你，
0: 哇，
1: 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金锅银铲，无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0: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1: 对呀、啊，就是南京同仁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0: 牛，
1: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
0: 嗯，
1: 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
0: 嗯，
1: 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9提9制9皱才能够取膏，
0: 嗯，
1: 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
0: 嗯、
1: 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0: 很全面，
1: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当然了，
0: 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1: 那当然了，
0: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了。
1: 我真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0: 我就说我花70，
1: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0: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
1: 嗯，
0: 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1: 人家从40岁用到70多岁，
0: 嗯，
1: 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暗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 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知了吗？
0: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1: 对呀，
0: 可以显摆显摆。
1: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
0: 吧？嗯，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膏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

0: 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
1: 29.8
0: 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挣多少了呀。
6: 是、
5: 啊。你看这给我急的，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膏，这行不行啊？
4: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5: 哎、
4: 咱急啥、
5: 哎、
4: 是吧、
5: 哎是是？
4: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5: 好好好好。嗯、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呢，
4: 出虚汗。
5: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4: 嗯，
5: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4: 嗯，
5: 饱一点

0: 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啊，胸慌的，
1: 啊，心
0: 就
1: 脏
0: 好
1: 就受
0: 像
1: 不
0: 我
1: 了
0: 这，
1: 了，嗯，
0: 就胸口窝这，跟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1: 哦，
0: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1: 嗯，
0: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还
1: 嗯。
0: 吃了一点小菜，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我躺了1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1: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
0: 哦，
1: 啥，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
0: 那
1: 的
0: 是。
1: 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0: 是，
1: 我告诉你，
0: 对，
1: 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0: 哎呦，
1: 啊！
0: 你
1: 我跟
0: 这，
1: 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0: 对
1: 这
0: 呀，
1: 就是个
0: 对
1: 矛
0: 呀，
1: 盾的
0: 对
1: 问
0: 呀，
1: 题。所以说，像你这
0: 哎，
1: 种情
0: 是
1: 况，
0: 的。
1: 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呐、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0: 哎，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膏，那正好这对症啊，这。
1: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膏，你这个阿
0: 哦。
1: 胶八珍膏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都非常对症。你除了
0: 哦，
1: 心脏有问题之外，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哎呦，身上毛病那可多了，这膝盖这总疼呢。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1: 是，
0: 哎呀，我膝盖这每天都疼，
1: 嗯，
0: 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总感冒呢，
1: 总感冒。
0: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这位喷嚏一个接一个了，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
1: 是。
0: 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还总失眠呢，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1: 泛
0: 爱
1: 酸，
0: 打嗝，也不爱消化，就一直它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1: 中脘穴堵着是吧？
0: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都好几个了，都，
1: 我
0: 哎呀，
1: 告诉
0: 毛
1: 你，
0: 病多了去了，
1: 是我告
0: 都
1: 诉你，
0: 是毛病，
1: 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0: 哦，这么厉害呀！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

0: 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
1: 哦，
0: 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肩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就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哎，那您这一说呀，那我真是太适合用这阿胶八珍
0: 非
1: 膏
0: 常适
1: 了
0: 合啊，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膏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儿，它就像咱们呢，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
1: 那
0: 说，
1: 不
0: 一
1: 错。
0: 般来讲，10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1: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0: 是
1: 总
0: 啊，
1: 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0: 嗯，
1: 那行那行，我这赶紧的，我赶紧要报名
0: 赶
1: 去
0: 快
1: 了，
0: 报名
1: 怕
0: 吧！
1: 再
0: 啊。
1: 晚了就没有了，
0: 那
1: 我
0: 可
1: 就
0: 不，就
1: 赶
0: 多
1: 紧。
0: 少人等着抢着呢啊！好
1: 好
0: 了
1: 好好，
0: 啊，
1: 行，我不说了，我赶
0: 好，
1: 紧报名
0: 跟你
1: 去了
0: 聊到
1: 啊，
0: 这儿
1: 谢谢
0: 啊，
1: 啊，
0: 再见，嗯。
1: 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食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块。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定阿胶八珍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0: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这意思吧？
3: 是老用户了。
0: 怎么样？这七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啊？
3: 哟，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0: 哎呀，
3: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0: 哦。
3: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0: 哦。
3: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0: 嗯。
3: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迷糊。
0: 就迷糊。
3: 你说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0: 嗯。
3: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0: 嗯，
3: 我的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它就是漏的一种，
3: 哎，
0: 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1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3: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0: 是吗？
3: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0: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3: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
0: 嗯，
3: 像气血双补，
0: 嗯，
3: 十全大补，
0: 嗯，
3: 八珍颗粒，
0: 哎呀，
3: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益某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0: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3: 就是我发现吃上，哎，就能有点劲。
0: 嗯。
3: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0: 是吧？
3: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
0: 嗯。
3: 每个月吃中药都要上1000块呢，全打水漂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3: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填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填，填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你这边填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3: 嗯。
0: 记住了，真正的咱。

0: 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上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味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原
0: 是
1: 来是这
0: 吧？
1: 么回事，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就用咱这个阿胶八珍糕有效果。你
0: 有
1: 看
0: 效
1: 我
0: 果
1: 现在
0: 啊？
1: 用了有7个月了，人不迷糊了。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拔子，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都迷糊了。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0: 血足了，
1: 你
0: 你
1: 看
0: 看
1: 头脑
0: 没
1: 还
0: 有
1: 清
0: 缺
1: 醒。
0: 血了，你
1: 还
0: 看
1: 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角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角，哪怕是轻轻碰一下，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呢。
0: 哦，这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1: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0: 啊，
1: 这胳膊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0: 嗯，好，
1: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就切个口，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但是现在3天就好了。
0: 好，不错啊，
1: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0: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1: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八珍糕，
0: 嗯，
1: 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0: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2杯阿胶八珍膏，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1: 就
0: 是
1: 是
0: 不
1: 啊，
0: 是？
1: 就每，就每天2杯
0: 那你
1: 阿
0: 看，
1: 胶八珍膏，就一
0: 对，
1: 下子把我半辈子毛病调好了，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0: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像你
1: 对
0: 这
1: 对。
0: 类的贫血的患者，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也都报名了，
0: 好。
1: 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呢，你不知道我太合适了。
0: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 如果有条件的话。

0: 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1: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心里太着急了。
0: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1: 好，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
4: 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8: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9: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8: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9: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8: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9: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8: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9: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 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块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1: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4: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开始了。
4: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2: 预报名，对，
4: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2: 都懂，
4: 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2: 马上
4: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你看看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咱们就发一份，
2: 对，
4: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吧。
2: 没错呀，
4: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2: 29.8块
4: 出厂价。
2: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4: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2: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4: 薅羊毛，
2: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
4: 啊，
2: 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4: 薅了多少羊毛？
2: 多少啊？
4: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2: 嗯
4: 啊，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人家也不傻呀，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2: 那当然了，
4: 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2: 对的，
4: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啊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
2: 我们收听率高啊，
4: 对，花钱买咱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2: 对的，
4: 算了一下，这次

0: 这个阿胶八珍糕，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呀、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1: 肯定是。
0: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糕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糕。因为阿胶八珍糕，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1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1: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0: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糕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1: 没问题，
0: 在
1: 对。
0: 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1: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0: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1: 对，
0: 谁都面临这个问
1: 没
0: 题。
1: 办法。
0: 你看看这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1: 那都漏了。
0: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糕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1: 对，他就上来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
1: 是啊，
0: 就身上没劲儿，
1: 是啊。
0: 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儿哪儿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1: 它龟裂，它疼，
0: 是吧？
1: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就
0: 对，
1: 感觉很脏。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1: 是，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冻手冻脚
1: 对。
0: 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1: 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为
1: 对，
0: 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竟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
1: 对，
0: 液已经是缺失的
1: 没
0: 了，
1: 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你什么都没有
1: 还
0: 啊。
1: 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没有东西可收藏了， 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啊，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

0: 给大家伙儿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是补漏，
1: 嗯，
0: 不让你外泄，
1: 嗯，
0: 就是本身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
1: 哦，
0: 一年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
1: 嗯，
0: 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吧？
1: 太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
1: 是
0: 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
1: 嗯，
0: 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它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
1: 嗯，
0: 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你
1: 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
1: 嗯，
0: 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
1: 嗯，
0: 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
1: 嗯，
0: 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的，
1: 嗯，
0: 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我就问问大家伙，失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两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
0: 嗯，
1: 她之前总失眠，
0: 啊，
1: 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嗯，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0: 啊，
1: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
0: 啊，
1: 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我
1: 很多呀，
0: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种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最后发展到大严重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静时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膏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膏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
1: 嗯，
0: 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今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
1: 嗯，
0: 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
1: 嗯，
0: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就聊聊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
1: 嗯，
0: 很大，啊。
1: 我也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
1: 嗯，
0: 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的产品，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
1: 嗯，
0: 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

0: 哎，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
1: 以
0: 房
1: 前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啊，现在不挣钱了
1: 但
0: 吧？
1: 是有的时候你
0: 都
1: 想一
0: 砸手
1: 想，
0: 里了。
1: 人都会变老。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那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他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1: 哎呦，真
0: 有吧？
1: 有。
0: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
1: 还
0: 啊！
1: 真是
0: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1: 不
0: 赔
1: 赔
0: 的，
1: 的，
0: 稳赚不
1: 是
0: 赔
1: 绝
0: 的。
1: 对有收益的。
0: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0、70万、50、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实际上，你花这50、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0、60万可就不值钱了。
1: 对，
0: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0、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1: 对，
0: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1: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
1: 对，
0: 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1: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在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夫，他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儿。就这个事儿，竟是我跟你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
1: 直
0: 问
1: 在
0: 吧。
1: 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2天了都，你看她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5、6年，缝了个6、7次还照样穿。40多平的房子，你看吧，她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她干嘛，她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对
1: 太
0: 吧？
1: 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 那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
1: 嗯，
0: 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
1: 嗯，
0: 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两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这没有系统性的治疗，
0: 很多人都这样，
1: 身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她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她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他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那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当中挤出来的呀。
1: 嗯，
0: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1: 嗯，
0: 心衰。
1: 嗯，
0: 就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 重症监护室。
1: 嗯，
0: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0000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呀，啊，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
1: 一
0: 辈子
1: 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没了。
1: 哎，
0: 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
1: 嗯，
0: 哎呀，这崔大姐啊，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他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刷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他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1: 嗯，
0: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1: 嗯，
0: 她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
0: 哎，沙瓤的。
1: 嗯，
0: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她女儿在她身边啊，
1: 嗯，
0: 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1: 对呀，
0: 谁能想象得到？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
1: 嗯，
0: 买了两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他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他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
0: 你看，
1: 真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

0: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1: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
0: 哦，
1: 报率最高的事儿。
0: 这应该的，对自己好。
1: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0: 嗯。
1: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
0: 是
1: 素的，
0: 的。
1: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吗？这不是，是
0: 还
1: 不是？
0: 真是这样，
1: 咱们就想
0: 哎，
1: 不明白吗？
0: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嗯，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1: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一些意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儿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1: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0: 对
1: 这就
0: 呢。
1: 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10万8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1块2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儿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0: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
0: 是，
1: 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吧咂吧嘴儿，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太有道理了，
1: 是
0: 老
1: 不
0: 师。
1: 是？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
0: 想
1: 回。
0: 得开，
1: 对，
0: 应该这样。
1: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这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嘛，他不病退的嘛，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0: 久病成医，
1: 哎，对，
0: 有点这意
1: 有
0: 思
1: 点这
0: 哈。
1: 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
0: 我
1: 这些
0: 们的
1: 产
0: 宝
1: 品。
0: 贝可多呢。
1: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10，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他完全够用啊，他你这便宜啊，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0: 你看。
1: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净食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 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说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1: 啊，
0: 李建国老人还。

0: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你想起来了，有这人吧，是吧？
0: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我想储那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1: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康
0: 账户。
1: 对，
0: 他是每次活动你不用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着，你就给我订。
1: 对，这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0: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奸茬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奸茬。什么叫奸茬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十年八年的，这才是奸茬，这才是聪明人。
0: 健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1: 没错，
0: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1: 对呀，
0: 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1: 对呀，
0: 他就参与了
1: 啊，上次他就参与，
0: 就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
1: 用了10个月，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早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0: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1: 对，
0: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1: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0: 老字号，
1: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0: 砂锅、铝锅。
1: 砂锅、铝锅，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0: 金锅，大
1: 金
0: 锅
1: 是熬的，我告诉你，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金锅银铲，无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0: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1: 对啊，就是南京同仁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0: 牛，
1: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九提九制九皱才能够取膏，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0: 很全面。
1: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当然了，
0: 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1: 那当然了，
0: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
1: 了。我真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你
0: 不就说我花七十，
1: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糕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0: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七十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
1: 嗯，
0: 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1: 人家从四十岁用到七十多岁，
0: 嗯，
1: 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赞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糕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0: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1: 对呀，
0: 可以显摆显摆。
1: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
0: 吧？嗯，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糕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元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糕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糕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糕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 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严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

0: 到八成高，价格达到29.8块，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挣多少了呀，
3: 是啊，
2: 你看这给我急的，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糕，这行不行啊？
1: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急啥，
2: 是
1: 吧？
2: 是，
1: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2: 好，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呢，
1: 出虚汗。
2: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1: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
2: 就胸口窝着。给我好像堵着个什么东西似的，哎呀，人就特别难受。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还吃了一点小菜，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我躺了一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1: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2: 是，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2: 哎呀，
1: 啊，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2: 对呀，
1: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2: 对，
1: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啊、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2: 哎，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糕，那正好这对症啊。
1: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糕，你这个阿胶八珍糕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是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哎呦，身上毛病那可多了。这膝盖这总疼呢。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1: 是，
2: 哎呀，我膝盖这每一天都疼，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总感冒呢，
1: 总感冒，
2: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这位喷嚏一个接一个了，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还总失眠呢。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爱打嗝，也不爱消化， 就一直他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1: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嗯，
2: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都好

0: 个了都，哎呀，毛病多了去了。
1: 是我告诉你，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0: 哦，这么厉害呀！
1: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是吧？你免疫力上来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
0: 哎，
1: 很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效果特别明显。
0: 行。
1: 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
0: 对。
1: 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实碰实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句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

0: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说，一般来讲，10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1: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平时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0: 是
1: 总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0: 嗯、
1: 那行那行，我这赶紧的，我赶紧要报名去了。
0: 赶快报名
1: 吧，怕再晚了就没有了。
0: 啊、那可不，就多少人等着抢着呢啊！
1: 啊啊啊！好好好，行，我不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0: 了。跟你聊到这儿
1: 谢谢啊，
0: 再见。嗯、
1: 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订阿胶八珍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0: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这意思吧？
3: 是老用户了。
0: 怎么样，这7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
3: 哟、啊、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0: 哎呀，
3: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0: 哦，
3: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0: 哦，
3: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0: 嗯，
3: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迷糊，
0: 就迷糊、哎、
3: 你说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0: 嗯，
3: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0: 嗯，
3: 我的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它就是漏的一种、哎、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1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3: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
0: 嗯、
3: 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0: 是吗？
3: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0: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3: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
0: 嗯。
3: 像气血双补。
0: 嗯。
3: 十全大补。
0: 嗯。
3: 八珍颗粒。
0: 哎呀。
3: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益毛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0: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3: 就是。我发现吃上哎就能有点劲，
0: 嗯，
3: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0: 是吧？
3: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
0: 嗯，
3: 每个月吃中药都要1000块呢，全打水漂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3: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添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添，添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嗯、你这边添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3: 嗯，
0: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
3: 嗯、
0: 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
3: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
3: 嗯、
0: 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

0: 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见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味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原
0: 是
1: 来是这
0: 吧？
1: 么回事，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
0: 哎。
1: 就用咱这个阿胶八珍糕有效果。你
0: 有
1: 看
0: 效
1: 我
0: 果，
1: 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人不迷糊了。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拔子，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的迷糊了。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0: 血足了，
1: 你
0: 你
1: 看
0: 看
1: 头脑
0: 没
1: 还
0: 有
1: 清
0: 缺
1: 醒。
0: 血了，你
1: 还
0: 看
1: 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角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角，哪怕是轻轻碰一下，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0: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1: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0: 啊，
1: 这胳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0: 好，
1: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0: 啊，
1: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有7个口，
0: 啊，
1: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0: 啊，
1: 但是现在3天就好了。
0: 好，不错啊，
1: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0: 嗯，
1: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0: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1: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八珍糕，
0: 嗯，
1: 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0: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2杯阿胶八珍膏，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1: 就
0: 是
1: 啊，
0: 不是？
1: 就每天2杯
0: 那你
1: 阿
0: 看，
1: 胶八珍膏，就一
0: 对，
1: 下子把我半辈子毛病调好了，你给我把我高兴坏了。
0: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像你
1: 对
0: 这
1: 对，
0: 类的贫血的患者，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它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也都报名了，现
0: 好。
1: 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呢。你不知道太合适了。
0: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儿。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1: 我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这心里太着急了。
0: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1: 好，再见了哈。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

0: 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7: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6: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7: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6: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7: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6: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7: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6: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7: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6: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7: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6: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0: 啊，
1: 嗯，
0: 阿胶拔针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1: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0: 开始了。
1: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0: 预报名，对。
1: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0: 都
1: 啊，
0: 懂，
1: 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0: 马上。
1: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你
0: 是
1: 看看，
0: 的。
1: 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拔针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儿，咱们就发一份儿，
0: 对，
1: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
0: 没
1: 吧。
0: 错呀，
1: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拔针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0: 29.8块，
1: 出厂价。
0: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1: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0: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1: 薅羊毛。
0: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1: 薅 了多少
0: 有
1: 羊
0: 多少
1: 毛？
0: 啊？
1: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啊，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的人家也不傻呀，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儿，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0: 那当然
1: 对不
0: 了。
1: 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0: 对的。
1: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呀，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人
0: 我
1: 家
0: 们收听率高
1: 对，
0: 啊，
1: 花钱买咱
0: 实
1: 们的
0: 力在
1: 节
0: 这
1: 目，
0: 摆着
1: 我
0: 呢。
1: 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0: 对的。
1: 算了一下，这次这个阿胶拔针膏，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呀，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0: 肯定是。
1: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拔针膏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拔针膏，因为阿胶拔针膏，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一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拔针膏，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0: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1: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拔针膏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0: 没问题。
1: 在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0: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1: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0: 对，
1: 谁都面临这个问
0: 没
1: 题。
0: 办法。
1: 你看看这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0: 那都漏了。
1: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拔针膏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0: 对。
1: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0: 对，他就上来了。
1: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
0: 是啊，
1: 就身上没劲儿，
0: 是啊。
1: 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哪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0: 它龟裂，它疼，
1: 是吧？
0: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 全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感觉很脏。
1: 然后还有什么呢？

0: 手脚冰凉，
1: 是，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动手动脚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
1: 嗯？
0: 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
1: 嗯，
0: 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1: 嗯，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
1: 对，
0: 为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
1: 嗯哼，
0: 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
1: 嗯。
0: 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嗯，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
1: 嗯，
0: 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
1: 嗯，
0: 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
1: 嗯，
0: 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
1: 嗯，
0: 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液已经是缺失的了，
1: 没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
1: 嗯，
0: 你什么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
0: 嗯，
1: 没有东西可收藏了，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啊，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儿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是补漏，
1: 嗯，
0: 不让你外泄，
1: 嗯，
0: 就是本人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
1: 哦，
0: 一年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
1: 嗯，
0: 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吧？
1: 太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
1: 嗯，
0: 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他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
1: 嗯，
0: 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你
1: 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
1: 嗯，
0: 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
1: 嗯，
0: 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
1: 嗯，
0: 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
1: 那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失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

0: 要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2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她之前总失眠，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
1: 很多
0: 我们
1: 呀。
0: 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
1: 发
0: 最后
1: 展严
0: 发展的
1: 重
0: 再
1: 了，
0: 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竟使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膏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
1: 就
0: 今
1: 是
0: 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
1: 的，
0: 就聊聊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很
1: 我
0: 大
1: 也
0: 啊。
1: 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牛购这些好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牛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吧。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
1: 以
0: 房
1: 前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呀，现在不挣钱了
1: 但
0: 吧？
1: 是有的时候你
0: 都
1: 想一
0: 砸手
1: 想，
0: 里了。
1: 人都会变老。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那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他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
1: 是。
0: 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1: 哎呦，真
0: 有吧？
1: 有。
0: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
1: 还
0: 啊！
1: 真是
0: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1: 不
0: 赔
1: 赔
0: 的，
1: 的，
0: 稳赚不
1: 是
0: 赔
1: 绝
0: 的。
1: 对有收益的。
0: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0、70万、50、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1: 那，
0: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实际上，你花这50、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0、60万可就不值钱了。
1: 对，
0: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0、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1: 对，
0: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1: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瘦路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对呀、啊，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是个生活的挑战。

0: 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1: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竟是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8000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
1: 嗯。
0: 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他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儿。就这个事儿，竟是我跟你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问吧。
1: 再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2天了都，你看他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5-6年，缝了个6-7次还照样穿，40多平的房子，你看吧，他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
1: 太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然后呢，它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2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就没有系统性的治疗，
0: 很多人都这样，
1: 身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但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当中挤出来的呀。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心衰。就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 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0000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呀、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
1: 一
0: 辈子
1: 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没了。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但是很遗憾呢，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哎呀，这崔大姐呀、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就是在这个女

0: 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他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他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儿啊，就唰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他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她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
0: 哎，
1: 柿，
0: 沙瓤的。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他女儿在他身边啊，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说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1: 对呀。
0: 谁能想象得到？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买了两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但是很遗憾的，她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她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她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她就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
0: 你
1: 真
0: 看看。
1: 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0: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
1: 哦，
0: 报率最高的事儿。
1: 这应该的，对自己好。
0: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1: 嗯。
0: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
1: 是
0: 素的，
1: 的。
0: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嘛，这不是，是不
1: 真
0: 是？
1: 是这样，
0: 咱们就想不
1: 哎，
0: 明白嘛。
1: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0: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1: 对
0: 一
1: 呀。
0: 些意识，是不
1: 对
0: 是？
1: 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儿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0: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
0: 这就
1: 呢。
0: 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10万8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1块2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1: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这。

0: 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摸咂摸嘴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太有道理了，
0: 是不是？静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
1: 嗯，
0: 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
1: 嗯，
0: 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回，
1: 想得开，
0: 对，
1: 应该这样。
0: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
1: 嗯，
0: 那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吗，他不病退的吗？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1: 久病成医。
0: 哎，对，
1: 有点这意思，
0: 有点这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我给大家伙推荐，
1: 我们的宝贝可多呢。
0: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的完全够用啊，这你这便宜啊，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
1: 嗯，
0: 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1: 你看，
0: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的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的，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静石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说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0: 啊，
1: 李建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你想起来了，有这人吧，是吧？
1: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我想处理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0: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康
1: 账户。
0: 账号，
1: 对，他是每次活动你不用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着，你就给我订。
0: 这些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1: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奸茶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奸茶。什么叫奸茶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10年8年的，这才是奸茶，这才是聪明人。
1: 健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0: 没错，
1: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0: 对呀，
1: 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0: 对呀，
1: 他就参与了
0: 啊，上次他就参与
1: 了，就当年他订了20瓶，
0: 嗯，
1: 用了10个月，
0: 用了10个月，是不是？
1: 哦，
0: 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
1: 嗯，
0: 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
1: 嗯，
0: 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
1: 嗯，
0: 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
1: 嗯，
0: 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早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
1: 嗯，
0: 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
1: 嗯，
0: 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1: 嗯，
0: 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
2: 你看。

0: 那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对，
1: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1: 嗯，老字号，
0: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1: 嗯，砂锅、铝锅。
0: 砂锅、铝锅，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
1: 嗯。
0: 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
0: 金
1: 金
0: 锅是
1: 锅。
0: 熬的，我告诉你，
1: 哇。
0: 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金锅银铲，古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1: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呀，就是南京同
1: 哦，
0: 仁堂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嘛。咱就说这器具牛不牛？
1: 牛，
0: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九提九制九皱才能够取膏，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1: 就很
0: 吗？
1: 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当然
1: 那些
0: 了，
1: 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那当然了。
1: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
0: 我
1: 了。
0: 真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1: 不就是我花70？
0: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1: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
0: 当
1: 肤也
0: 然
1: 很
0: 了，
1: 好，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0: 人家从40岁用到70多岁，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锃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1: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对呀，
1: 可以
0: 慈禧
1: 显摆
0: 同
1: 显
0: 款，
1: 摆。
0: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
1: 嗯，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膏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块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 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0: 并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和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1: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0: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0: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哥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剩多少了呀。
6: 是啊。
5: 你看这给我急的，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膏，这行不行啊？
4: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5: 哎、
4: 咱急啥、
5: 哎、
4: 是吧、
5: 哎是是？
4: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5: 好。嗯、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的，
4: 出虚汗。
5: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4: 嗯，
5: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4: 嗯，
5: 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4: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5: 就胸口窝着。给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4: oh,
5: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4: 嗯，
5: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
4: 嗯、
5: 吃了一点小菜，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
4: 嗯，
5: 没太吃饱、嗯、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个馒头再添点，
4: 嗯，
5: 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
4: 嗯，
5: 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
4: 嗯，
5: 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
4: 啊、
5: 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
4: 嗯，
5: 我躺了1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
4: 嗯，
5: 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4: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
5: 哦、
4: 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
5: 哦、
4: 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
5: 啊、
4: 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5: 是是是，
4: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
5: 啊、
4: 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
5: 哦、
4: 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5: 哎呦
4: 啊，就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
5: 啊、
4: 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5: 对呀，
4: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
5: 哎、
4: 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5: 对，
4: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

0: 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的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1: 哎，是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膏，那正好这对症啊。
0: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哦，
0: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是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哎呀，身上毛病那可多了。
0: 嗯，
1: 这膝盖这总疼呢。
0: 啊，
1: 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伸长痛。
0: 嗯，
1: 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0: 是。
1: 哎呀，我膝盖这每一天都疼。
0: 嗯。
1: 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总感冒呢，
0: 啊，总感冒，
1: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位喷嚏一个接一个了，
0: 嗯，
1: 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
0: 嗯，
1: 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老了，还总失眠呢。
0: 嗯。
1: 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0: 泛酸
1: 爱打嗝，
0: 嗯，
1: 也不爱消化，
0: 嗯，
1: 就一直他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0: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嗯，
1: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都好几个了，都，
0: 我告诉你，
1: 毛病多了去了。
0: 是我告诉你，
1: 都是毛病。
0: 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1: 哦，这么厉害呀、
0: 啊！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
1: 啊、
0: 能够滋阴润肺、
1: 哦，
0: 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
1: 啊、
0: 是吧？你免疫力上来了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
1: 哎，
0: 很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
1: 哦、
0: 这效果特别明显。
1: 行。
0: 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
1: 对。
0: 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实碰实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就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哎，那您这一说呀，那我这是太适合用这阿胶八珍，
0: 非常适合
1: 啊，
0: 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高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它是像咱们呢，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
1: 哦，
0: 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

0: 我
1: 可
0: 就
1: 不，就
0: 答
1: 多
0: 应
1: 少
0: 你。
1: 人等着抢着呢啊！
0: 好
1: 好
0: 好，
1: 了啊，
0: 行，我不说了，我赶紧报名
1: 跟
0: 去
1: 你聊
0: 了，
1: 到这儿
0: 谢谢
1: 啊，再见。
0: 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啊。
3: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订阿胶八珍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1: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你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这意思吧？
3: 是老用户了。
1: 怎么样，这7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
3: 哟，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1: 哎呀，
3: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1: 哦，
3: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1: 哦，
3: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1: 嗯，
3: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迷糊，
1: 就迷糊。
3: 你说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1: 嗯，
3: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1: 嗯，
3: 我的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它就是漏的一种，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1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3: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1: 是吗？
3: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1: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3: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
1: 嗯。
3: 像气血双补。
1: 嗯。
3: 十全大补。
1: 嗯。
3: 八珍颗粒。
1: 哎呀。
3: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益毛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1: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3: 就是。我发现吃到哎就能有点劲，
1: 嗯，
3: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1: 是吧？
3: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
1: 嗯，
3: 每个月吃中药都要1000块呢，全打水漂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3: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添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添，添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你这边添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3: 嗯，
1: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见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 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

0: 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味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就用咱这个阿胶八参膏有效果。
0: 有效果。
1: 我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人不迷糊了
0: 啊。
1: 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扒子
0: 啊，
1: 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
0: 啊。
1: 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的迷糊了。
0: 嗯、
1: 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0: 血足了，你看看，没有缺血了。你看，
1: 还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角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
0: 啊，
1: 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角
0: 啊，
1: 哪怕是轻轻碰一下
0: 啊，
1: 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0: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1: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0: 啊，
1: 这胳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0: 嗯，好。
1: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0: 啊，
1: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有7个口
0: 啊，
1: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0: 啊，
1: 但是现在3天就好了。
0: 好，不错啊。
1: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0: 嗯，
1: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0: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1: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八珍膏，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0: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2杯阿胶八珍膏，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1: 就
0: 是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就我们，就每天2杯，
0: 那
1: 阿胶八珍膏，就一下子把我半辈子毛病调好了，你都把我高兴坏了。
0: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像你这类的贫血的患者，对对，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
0: 嗯，
1: 也都报名了，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呢，你不知道，太合适了。
0: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1: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心里太着急了。
0: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1: 好，再见哈。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

0: 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7: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6: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7: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6: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7: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6: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7: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6: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7: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6: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7: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6: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8: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9: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0: 开始了。
9: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0: 预报名，对，
9: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0: 都懂、
9: 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0: 马上
9: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

0: 你
1: 是
0: 看看，
1: 的。
0: 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儿，咱们就发一份儿，
1: 对，
0: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
1: 没
0: 吧。
1: 错呀，
0: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1: 29.8块，
0: 出厂价。
1: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0: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
1: 嗯，
0: 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0: 薅羊毛。
1: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0: 薅 了多少
1: 有
0: 羊
1: 多
0: 毛？
1: 少啊？
0: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1: 嗯，
0: 啊，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人家也不傻呀，
1: 嗯。
0: 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儿，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1: 那当然
0: 对不
1: 了，
0: 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1: 对的，
0: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呀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人
1: 我
0: 家
1: 们收听率高
0: 对
1: 啊，
0: 花钱买咱们
1: 实
0: 的
1: 力
0: 节
1: 在这
0: 目，
1: 摆着
0: 我
1: 呢，
0: 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1: 对的。
0: 算了一下，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呀，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1: 肯定是。
0: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膏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因为阿胶八珍膏，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1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1: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0: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1: 没问题。
0: 在
1: 对，
0: 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1: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0: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1: 对，
0: 谁都面临这个问
1: 没
0: 题。
1: 办法。
0: 你看看这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1: 那都漏了。
0: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1: 对，他就上来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
1: 是啊，
0: 就身上没劲儿，
1: 是啊，
0: 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哪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1: 它龟裂，它疼，
0: 是吧？
1: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感觉很脏。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1: 是。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动手动脚
1: 对，
0: 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 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

0: 屋子里是暖和的，
1: 嗯，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
1: 对，
0: 为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
1: 嗯哼，
0: 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
1: 嗯，
0: 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嗯，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
1: 嗯，
0: 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
1: 嗯，
0: 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
1: 嗯，
0: 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
1: 嗯，
0: 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液已经是缺失的，
1: 没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嗯，你什么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
0: 嗯，
1: 没有东西可收藏了，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啊，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补漏，
1: 嗯，
0: 不让你外泄，
1: 嗯，
0: 就是本人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
1: 哦，
0: 一年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
1: 嗯，
0: 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吧？
1: 太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
1: 是，
0: 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
1: 嗯，
0: 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它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
1: 嗯，
0: 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你
1: 融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
1: 嗯，
0: 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
1: 嗯，
0: 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
1: 嗯，
0: 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
1: 嗯，
0: 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我就问问大家伙，失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两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
0: 嗯，
1: 她之前总失眠
0: 啊，
1: 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嗯。

0: 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1: 啊，
0: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1: 哎呦，
0: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
1: 嗯，
0: 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1: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
0: 很多呀。
1: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0: 对，
1: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
0: 发
1: 最后
0: 展
1: 发
0: 严
1: 展
0: 重
1: 到再
0: 了，
1: 严重了嘛？
0: 嗯。
1: 所以说，静时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糕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
0: 这
1: 今
0: 是
1: 天，
0: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1: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0: 是
1: 咱
0: 的，
1: 就聊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很
0: 我
1: 大
0: 也
1: 啊。
0: 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1: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0: 都是好的，
1: 都是零差价的吧，
0: 对，
1: 都是出厂的价格
0: 对，
1: 吧。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0: 肯定是这样的呀。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理财，
1: 理财、
0: 投资股票，
1: 买
0: 以
1: 房
0: 前
1: 子，
0: 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1: 对啊，现在不挣钱了
0: 但
1: 吧？
0: 是有的时候你
1: 都
0: 想一
1: 砸手
0: 想，
1: 里了。
0: 人都会变老。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1: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0: 投资有风险啊。
1: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那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他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
0: 是。
1: 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0: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1: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0: 哎呦，真
1: 有吧？
0: 有。
1: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
0: 还
1: 啊！
0: 真是
1: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0: 不
1: 赔
0: 赔
1: 的，
0: 的，
1: 稳赚不
0: 是
1: 赔
0: 绝
1: 的。
0: 对有收益的。
1: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0、70万、50、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0: 那，
1: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实际上，你花这50、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0、60万可就不值钱了。
0: 对，
1: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0、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0: 对，
1: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0: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1: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
0: 对，
1: 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0: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1: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静时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8000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 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
0: 嗯，
1: 花个八。

0: 是吧？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一两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
1: 嗯，
0: 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
1: 嗯，
0: 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一两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我说，
1: 嗯。
0: 她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儿。就这个事儿，竟是我跟你分享一下，
1: 哦，
0: 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糕的事儿了，
1: 哦，
0: 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
1: 对，
0: 一
1: 出
0: 问
1: 再
0: 吧。
1: 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
1: 嗯。
0: 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
1: 嗯。
0: 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2天了都，你看她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5、6年，缝了个6、7次还照样穿。40多平的房子，你看吧，他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对
1: 太
0: 吧？
1: 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
1: 嗯，
0: 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吧？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
1: 嗯，
0: 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
1: 嗯，
0: 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2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这没有系统性的治疗，对
0: 很
1: 自
0: 多
1: 己
0: 人
1: 的
0: 都这
1: 身
0: 样，
1: 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她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她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得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那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儿当中挤出来的呀。
1: 嗯。
0: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1: 嗯，
0: 心衰，就
1: 嗯，
0: 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重症监护室。
1: 嗯，
0: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万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万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呀，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
1: 一下子就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
1: 哎
0: 没了。
1: 呦，
0: 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1: 嗯，
0: 但是很遗憾呢，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哎呀，这崔大姐呀，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嗯，嗯。
0: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她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唰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

0: 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他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1: 嗯，
0: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1: 嗯，
0: 他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
0: 哎，沙瓤的。
1: 嗯，
0: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她女儿在她身边啊，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说：“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1: 您看啊，她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1: 对呀、
0: 啊，谁能想象得到？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
1: 嗯，
0: 买了两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她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她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
0: 你看看，
1: 真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0: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报率最高的事儿，
1: 最应该的，对自己好。
0: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1: 嗯，
0: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素
1: 的，
0: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吗？这不是，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咱们就想不明白吗？
1: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嗯，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0: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
1: 嗯，
0: 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1: 对
0: 一些意识，是不是？
1: 对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嗯，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0: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呢，
0: 这就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10万8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1块2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1: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
1: 嗯，
0: 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么咂么嘴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太有道理了，
0: 是不是？竟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
1: 嗯，
0: 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
1: 嗯，
0: 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

0: 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回。
1: 想得开，
0: 对，
1: 应该这样。
0: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这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嘛，他不病退的嘛，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1: 久病成医，
0: 哎，对，
1: 有点这意
0: 有
1: 思
0: 点这
1: 哈。
0: 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
1: 我
0: 这些
1: 们的
0: 产
1: 宝
0: 品。
1: 贝可多呢。
0: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10，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那完全够用啊，那你这便宜啊，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1: 你看，
0: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净食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说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0: 啊，
1: 李建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你想起来了，有这人吧？是吧？
1: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我想处理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0: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
1: 账
0: 康账户，
1: 号。对，他说每
0: 就
1: 次
0: 是
1: 活动你
0: 直接
1: 给我
0: 可
1: 打
0: 以。
1: 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上，你就给我订。
0: 这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
1: 其
0: 吧？
1: 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奸茬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奸茬。什么叫奸茬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10年8年的，这才是奸茬，这才是聪明人。
1: 健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0: 没错，
1: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0: 对呀，
1: 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0: 对呀，
1: 他就参与了
0: 啊，上次他就参与，
1: 就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
0: 用了10个月，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找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对，
1: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1: 老字号，
0: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

0: 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糕，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1: 砂锅、铝锅。
0: 砂锅、铝锅，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
0: 金
1: 金
0: 锅是
1: 锅，
0: 熬的，我告诉你，
1: 哇！
0: 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金锅银铲，古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1: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呀，就是南京同仁
1: 哦，
0: 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1: 牛。
0: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9提9制9皱才能够取膏，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1: 就很
0: 吗？
1: 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当
1: 啊！
0: 然
1: 那些
0: 了，
1: 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那当然了。
1: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
0: 我
1: 了。
0: 真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1: 不就是我花70？
0: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1: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
0: 当
1: 肤也
0: 然
1: 很
0: 了，
1: 好，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0: 人家从40岁用到70多岁，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锃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1: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对呀，
1: 可以
0: 慈禧
1: 显摆
0: 同
1: 显
0: 款，
1: 摆。
0: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膏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

0: 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0: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挣多少了呀。
5: 是、
4: 啊、你看这给我急的、哎、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膏这行不行啊？
3: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4: 哎、
3: 咱急啥、
4: 哎、
3: 是吧、
4: 哎、是是，
3: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4: 好好好好、嗯，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呢。
3: 出虚汗。
4: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3: 嗯。
4: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3: 嗯，
4: 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3: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4: 就胸口窝着，给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3: 哦，
4: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3: 嗯，
4: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还吃了一点小菜，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
3: 嗯，
4: 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
3: 嗯，
4: 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
3: 嗯，
4: 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
3: 啊、
4: 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
3: 嗯，
4: 我躺了1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
3: 嗯，
4: 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3: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
4: 哦、
3: 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
4: 哦、
3: 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
4: 嗯、
3: 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4: 是是是，
3: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
4: 嗯、
3: 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
4: 哦、
3: 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4: 哎呀，
3: 啊，就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
4: 啊、
3: 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4: 对呀，
3: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

0: 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1: 对，
0: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呢、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1: 哎，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膏，那正好这对症啊，这。
0: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膏，你这个阿
1: 哦。
0: 胶八珍膏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哎呦，身上毛病那可多了，这膝盖这总疼呢。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0: 是，
1: 哎呀，我膝盖这每一天都疼，
0: 嗯，
1: 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总感冒呢，
0: 啊，总感冒，
1: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
0: 嗯，
1: 这被喷嚏一个接一个了，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
0: 嗯，
1: 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
0: 是，
1: 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还总失眠呢。
0: 嗯，
1: 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0: 反
1: 爱
0: 酸，
1: 打嗝，
0: 啊，
1: 也不爱消化，
0: 嗯，
1: 就一直他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0: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嗯，
1: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都好几个了，都，
0: 我
1: 哎呀，
0: 告诉你，
1: 毛病多了去了，
0: 是我
1: 都
0: 告诉
1: 是
0: 你，
1: 毛病。
0: 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1: 哦，这么厉害呀！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是吧？你免疫力上来了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哎，很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效果特别明显。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实碰实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就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哎，那您这一说呀，那我真是太适合用这阿胶八珍
0: 非常
1: 膏了
0: 适合啊，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膏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儿，它就像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
1: 那
0: 说，
1: 不
0: 一般
1: 错。
0: 来讲12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1: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0: 是
1: 总
0: 啊，
1: 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0: 嗯，
1: 那行，我这赶紧的，我赶紧要报名
0: 赶
1: 去了，
0: 快报名
1: 怕
0: 吧
1: 再
0: 啊！
1: 晚了就没有了。
0: 那。

0: 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hey,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啊。
2: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定阿胶八神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1: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神膏，是这意思吧？
2: 是老用户了。
1: 怎么样，这7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
2: 哟、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1: 哎呀，
2: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1: 哦，
2: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1: 哦，
2: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1: 嗯，
2: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迷糊，
1: 就迷糊，
2: 你说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1: 嗯，
2: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1: 嗯，
2: 我的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它就是漏的一种，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1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样是不是？
2: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
1: 嗯、
2: 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1: 是吗？
2: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1: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
1: 嗯，
2: 像气血双补，
1: 嗯，
2: 十全大补，
1: 嗯，
2: 八珍颗粒，
1: 哎呀，
2: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益毛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1: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2: 就是我发现吃上哎就能有点劲，
1: 嗯，
2: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1: 是吧？
2: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
1: 啊、
2: 每个月吃中药都要上1000块呢，全打水漂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2: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添冲。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添，添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嗯、你这边添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2: 嗯，
1: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
2: 嗯、
1: 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
2: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
2: 嗯、
1: 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见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
2: 嗯、
1: 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
2: 嗯、
1: 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
2: 嗯、
1: 不要注重往里添、嗯、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
2: 嗯、
1: 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
2: 嗯，
1: 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位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

0: 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
0: 哎，
1: 就用咱这个阿胶巴参膏有效果。
0: 有效果。
1: 我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
0: 啊，
1: 人不迷糊了
0: 啊。
1: 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巴子
0: 啊，
1: 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
0: 啊。
1: 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的迷糊了。
0: 嗯、啊，
1: 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0: 血足了，你看看，没有缺血了。你看，
1: 还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脚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
0: 啊，
1: 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脚
0: 啊，
1: 哪怕是轻轻碰一下
0: 啊，
1: 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0: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1: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0: 啊，
1: 这胳膊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0: 嗯，好。
1: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0: 啊，
1: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有7个口
0: 啊，
1: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0: 啊，
1: 但是现在3天就好了。
0: 好，不错啊。
1: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0: 嗯，
1: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0: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1: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巴参膏，
0: 嗯，
1: 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0: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2杯阿胶巴参膏，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1: 就
0: 是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就每，嗯，就每天2杯，
0: 嗯，
1: 阿胶巴参膏，就一下子把我半辈子毛病调好了，你都把我高兴坏了。
0: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像你这类的贫血的患者，对对，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嗯，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巴参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巴参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
1: 嗯，
0: 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
0: 嗯，
1: 也都报名了，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了，你不知道太合适了。
0: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
1: 对对，
0: 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1: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心里太着急了。
0: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1: 好，再见哈。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6: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5: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6: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5: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6: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5: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6: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5: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6: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5: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6: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5: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7: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8: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9: 嗯，
1: 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9: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1: 开始了。
9: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
1: 嗯，
9: 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1: 预报名，对，
9: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1: 都懂、
9: 啊。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1: 马上。
9: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嗯、你看看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1: 嗯，
9: 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咱们就发一份，
1: 对，
9: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吧，
1: 没错呀，
9: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
1: 哦、
9: 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
1: 嗯、
9: 咱们健康。

0: 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1: 29.8元
0: 出厂价。
1: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0: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0: 薅羊毛。
1: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
0: 啊，
1: 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0: 薅了多少羊毛？
1: 多少啊？
0: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1: 嗯
0: 啊，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1: 对的，
0: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呀、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
1: 我们收听率高啊。
0: 对，花钱买咱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1: 对的，
0: 算了一下，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呀、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1: 肯定是。
0: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膏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因为阿胶八珍膏，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一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1: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定完即止。
0: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1: 没问题，
0: 在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1: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咱给堵上。
0: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1: 对，
0: 谁都面临这个问题，
1: 没办法。
0: 你看看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1: 那都漏了，
0: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1: 对，它就上来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
1: 是啊，
0: 就身上没劲儿，
1: 是啊，
0: 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哪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1: 它龟裂，它疼，
0: 是吧？
1: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感觉很脏。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1: 是。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动手动脚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1: 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
1: 对，
0: 为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你看身上都冒火。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 那收和藏。

0: 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
1: 对，
0: 液已经是缺失的
1: 没
0: 了，
1: 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你什么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
0: 嗯，
1: 没有东西可收藏了，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是补漏，不让你外泄，就是本身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一年
1: 哦，
0: 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
1: 太
0: 吧？
1: 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
1: 是，
0: 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它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
1: 融
0: 你，
1: 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的，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
1: 那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失
1: 没
0: 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2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她之前总失眠，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0: 啊，
1: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
1: 很多呀。
0: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
1: 发
0: 最后
1: 展严
0: 发展
1: 重
0: 到大严重了嘛？
1: 了。
0: 所以说净食，我觉得咱们今天讲。

0: 到了这个阿胶八珍糕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
1: 就
0: 今
1: 是
0: 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
1: 的，
0: 就聊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很
1: 我也
0: 大啊。
1: 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吧。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
1: 以
0: 房
1: 前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啊，现在不挣钱了
1: 但
0: 吧？
1: 是有的时候你
0: 都
1: 想一
0: 砸手
1: 想，
0: 里了。
1: 人都会变老。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那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他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
1: 是。
0: 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1: 哎呦，真
0: 有吧？
1: 有。
0: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
1: 还
0: 啊！
1: 真是
0: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1: 不
0: 赔
1: 赔
0: 的，
1: 的，
0: 稳赚不
1: 是
0: 赔
1: 绝
0: 的。
1: 对有收益的。
0: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0、70万、50、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1: 那，
0: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实际上，你花这50、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0、60万可就不值钱了。
1: 对。
0: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0、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1: 对，
0: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1: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
1: 对，
0: 就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1: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净是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8000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 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一两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
1: 嗯，
0: 他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就这个事儿，竟是我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问吧。
1: 再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
1: 嗯，
0: 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饭和菜呀、啊，就剩饭剩菜放了两天了都，你看她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五六年，缝了个六七次还照样穿，四十多平的房子，你看吧，她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
1: 太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
1: 嗯，
0: 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两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就没有系统性的治疗，
0: 很多人都这样，
1: 身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她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她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他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那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当中挤出来的呀。
1: 嗯，
0: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1: 嗯，
0: 心衰，
1: 嗯，
0: 就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 重症监护室。
1: 嗯，
0: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0000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呀、啊，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
1: 一
0: 辈子
1: 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没了。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哎呀，这崔大姐呀、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她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刷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他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1: 嗯，
0: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1: 嗯，
0: 他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 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

0: 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
1: 哎，
0: 柿，
1: 沙瓤的。
0: 嗯。
1: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她女儿在她身边啊，
0: 嗯，
1: 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说：“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0: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1: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0: 对呀。
1: 谁能想象得到啊？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
0: 嗯，
1: 买了两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
0: 嗯，
1: 但是很遗憾的，他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他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0: 哎呀，
1: 你
0: 真
1: 看看，
0: 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1: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0: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1: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
0: 哦，
1: 报率最高的事儿。
0: 最应该的对自己好。
1: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0: 嗯。
1: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
0: 是
1: 素的，
0: 的。
1: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嘛，这不是，是不是？
0: 真是这样，
1: 咱们就想
0: 哎，
1: 不明白嘛。
0: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嗯，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1: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
0: 嗯，
1: 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0: 对
1: 一
0: 呀，
1: 些意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儿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1: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0: 对
1: 这就
0: 呢，
1: 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10万8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1块2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0: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
0: 嗯，
1: 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吧咂吧嘴儿，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太有道理了，
1: 是
0: 老
1: 不是？
0: 师。
1: 竟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
0: 嗯。
1: 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
0: 嗯，
1: 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
0: 想
1: 回。
0: 得开，
1: 对，
0: 应该这样。
1: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 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
0: 嗯，
1: 那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嘛，他不病退的嘛，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0: 哦、久病成医。
1: 哎，对，
0: 有点这意思、啊，
1: 有点这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我给大家伙推荐
0: 我们的宝贝可多呢。
1: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10， 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
0: 嗯、
1: 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的完全够用啊，这你这便宜啊、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
0: 嗯，
1: 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0: 你看，
1: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的、
0: 嗯、
1: 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净食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
0: 嗯、
1: 说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1: 啊，
0: 李建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你想起来了，有这人吧，是吧？
0: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
1: 啊、
0: 我想处理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1: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

0: 定，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1: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康
0: 账户。
1: 账号，
0: 对，他说每次活动你不用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着，你就给我订。
1: 这些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0: 其实不
1: 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是吧？

0: 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
1: 嗯，
0: 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
1: 嗯，
0: 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
1: 嗯，
0: 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早事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三斤五斤的，自己都拎不动。
1: 嗯，
0: 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
1: 嗯，
0: 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1: 嗯，
0: 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嗯，
1: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1: 嗯，老字号，
0: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1: 嗯，砂锅、铝锅。
0: 砂锅、铝锅，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
1: 嗯，
0: 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
0: 金
1: 锅
0: 是熬的，我告诉你，
1: 哇，
0: 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金锅银铲，无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1: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啊，就是南京同仁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哦，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1: 牛。
0: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
1: 嗯，
0: 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
1: 嗯，
0: 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九提九制九皱才能够取膏。
1: 嗯，
0: 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
1: 嗯，
0: 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1: 很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当然了，
1: 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那当然了，
1: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了。
0: 我真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1: 我就说我花70，
0: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1: 嗯，
0: 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1: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
0: 嗯，
1: 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0: 人家从40岁用到70多岁，
1: 嗯，
0: 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湛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1: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对呀，
1: 可以显摆显摆。
0: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
1: 嗯，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膏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

0: 热线。
1: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2: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2: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2: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1: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2: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1: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2: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1: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2: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剩多少了呀。
7: 是啊，
6: 你看这给我急的，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膏这行不行啊？
5: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6: 哎，
5: 咱急啥，
6: 哎，
5: 是吧，
6: 哎，是，
5: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6: 好好好好，嗯，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呢。
5: 出虚汗，
6: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5: 嗯，
6: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5: 嗯，
6: 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5: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6: 就胸口窝着给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5: oh，
6: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5: 嗯，
6: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

0: 一碗粥，还吃了一点小菜，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我躺了一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1: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0: 哎呦
1: 啊，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0: 对呀，
1: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0: 对，
1: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呢、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0: 哎，是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膏，那正好这对症啊。
1: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膏，
0: 哦，
1: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是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哎呦，身上毛病那可多了。这膝盖这总疼呢。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1: 是。
0: 哎呀，我膝盖这每一天都疼。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总感冒呢，
1: 总感冒，
0: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这位喷嚏一个接一个了，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老了还总失眠呢。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1: 泛酸
0: 爱打嗝，也不爱消化，就一直它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1: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
0: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都好几个了，都，
1: 哎呀，
0: 毛病多了去了。
1: 是，我告诉你，
0: 都是毛病。
1: 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0: 哦，这么厉害呀、
1: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是吧？你免疫力上来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
0: 对，
1: 很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效果特别明显。

0: 是啊，
1: 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
0: 对，
1: 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
0: 哦，
1: 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实碰实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
0: 对，
1: 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句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0: 哎，那您这一说呀，那我这是太适合用这阿胶把这了、
1: 啊、非常适合啊，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高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它就像咱们呢、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说一般来讲10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0: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平时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1: 是、啊、
0: 总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1: 嗯、
0: 那行那行，我这赶紧的，我赶紧要报名去了，
1: 快报名
0: 吧，怕再晚了就没有了、
1: 啊、那可不
0: 就
1: 多少人等着抢着呢啊。
0: 啊啊啊，好好好、
1: 啊、
0: 行，我不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1: 了，跟你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啊，再见、
0: 嗯、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食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

0: 8516021 4008516021 6029 4008516021 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啊。
2: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定额定八千高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1: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这意思吧？
2: 是老用户了。
1: 怎么样，这7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
2: 哟，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1: 哎呀，
2: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1: 哦，
2: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1: 哦，
2: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1: 嗯，
2: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迷糊，
1: 就迷糊。
2: 你说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1: 嗯，
2: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1: 嗯，
2: 我的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它就是漏的一种。哎，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1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2: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1: 是吗？
2: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1: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
1: 嗯，
2: 像气血双补，
1: 嗯，
2: 十全大补，
1: 嗯。
2: 八珍颗粒，
1: 哎呀，
2: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益毛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1: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2: 就是我发现吃上哎就能有点劲。
1: 嗯，
2: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1: 是吧？
2: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
1: 嗯，
2: 每个月吃中药都要上千块呢，全打水漂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2: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添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添，添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嗯，你这边添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2: 嗯，
1: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
2: 嗯，
1: 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
2: 嗯，
1: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上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
2: 嗯，
1: 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
2: 嗯，
1: 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
2: 嗯，
1: 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味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
2: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
2: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2: 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
1: 哎，
2: 就用咱这个阿胶八珍膏有效果。
1: 有效果。
2: 我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
1: 啊，
2: 人不迷糊了
1: 啊。
2: 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扒子
1: 啊，
2: 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
1: 啊。
2: 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

0: 头的迷糊了。
1: 嗯，
0: 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1: 血足了，你看看，没有缺血了。你看，
0: 还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角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
1: 啊，
0: 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角
1: 啊，
0: 哪怕是轻轻碰一下
1: 啊，
0: 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1: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你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0: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1: 啊，
0: 这胳膊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1: 嗯，好。
0: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1: 啊，
0: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又切个口
1: 啊，
0: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1: 啊，
0: 但是现在三天就好了。
1: 好，不错啊。
0: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1: 嗯，
0: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1: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0: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两杯阿胶八珍糕，
1: 嗯，
0: 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1: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两杯阿胶八珍糕，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0: 就
1: 是
0: 啊，是
1: 不是？
0: 就每，嗯，就每天两杯。
1: 那你看，
0: 阿胶八珍糕就一下子把我半辈子毛病调好了，你都把我高兴坏了。
1: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0: 对对，
1: 我告诉你，像你这类的贫血的患者，对对，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嗯，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
0: 嗯，
1: 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0: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
1: 嗯，
0: 也都报名了，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呢，你不知道太合适了。
1: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
0: 嗯，
1: 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0: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1: 嗯，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心里太着急了。
1: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0: 好, 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

0: 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4: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3: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4: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3: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4: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3: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4: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3: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4: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3: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4: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3: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5: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8: 阿
6: 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8: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6: 开始了。
8: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
6: 嗯，
8: 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6: 预报名，对，
8: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6: 都懂、
8: 啊、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6: 马上
8: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
6: 嗯、
8: 你看看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6: 嗯，
8: 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咱们就发一份，
6: 对，
8: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吧，
6: 没错呀，
8: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
6: 哦、
8: 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
6: 嗯、
8: 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6: 29.8元
8: 出厂价。
6: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
8: 嗯，
6: 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8: 嗯，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
6: 嗯，
8: 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
6: 嗯、
8: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6: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

0: 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1: 薅羊毛，
0: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
1: 啊，
0: 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1: 薅了多少羊
0: 多
1: 毛？
0: 少啊？
1: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0: 嗯
1: 啊，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人家也不傻呀，
0: 嗯，
1: 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
0: 嗯，
1: 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0: 对的，
1: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呀、啊，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
0: 嗯，我们收听率高、啊、
1: 对，花钱买咱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0: 对的，
1: 算了一下，这次这个阿胶八珍糕，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呀、啊，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0: 肯定是。
1: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糕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糕，
0: 嗯，
1: 因为阿胶八珍糕，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
0: 嗯，
1: 一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0: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嗯，
0: 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1: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糕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0: 没问题。
1: 在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0: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1: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0: 对，
1: 谁都面临这个问题，
0: 没办法。
1: 你看看这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0: 那都漏了，
1: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糕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
0: 嗯，
1: 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0: 对。
1: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0: 嗯，
1: 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0: 对，它就上来了。
1: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
0: 嗯，
1: 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
0: 是啊，
1: 就身上没劲儿，
0: 是
1: 啊，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哪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0: 它龟裂，它疼，
1: 是吧，
0: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感觉很脏。
1: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0: 是啊，
1: 然后膝盖呀、啊、肩膀头子呀、啊，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冻手冻脚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啊
0: 嗯？
1: 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
0: 嗯，
1: 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0: 嗯，但是你体凉。
1: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
0: 对，
1: 为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
0: 嗯哼，
1: 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
0: 嗯，
1: 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0: 嗯，秋收冬藏。
1: 对，冬天养藏。
0: 嗯，
1: 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0: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1: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0: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1: 对，
0: 封藏的是气血。
1: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
0: 嗯，
1: 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 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
0: 嗯，
1: 是用。

0: 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
1: 对，
0: 液已经是缺失的
1: 没
0: 了，
1: 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你什么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
0: 嗯。
1: 没有东西可收藏了，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糕，阿胶八珍糕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补漏，不让你外泄，就是本身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一年
1: 哦，
0: 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
1: 那
0: 对
1: 太
0: 吧？
1: 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
1: 是，
0: 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
0: 所以
1: 样。
0: 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糕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它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
1: 融
0: 你，
1: 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我就问问大家伙儿，失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2杯的这个阿胶八珍糕，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她之前总失眠，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0: 啊，
1: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
1: 很多
0: 我们
1: 呀。
0: 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
1: 发
0: 最后
1: 展
0: 发
1: 严
0: 展
1: 重
0: 到大
1: 了，
0: 严重了嘛？所以说，竟使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糕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
1: 就
0: 今
1: 是
0: 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 平时

0: 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就聊聊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
1: 嗯，
0: 很大、啊。
1: 我也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
1: 嗯。
0: 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的产品，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吧。
1: 对，
0: 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
1: 嗯，
0: 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这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房子，
1: 以前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啊，现在不挣钱了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想一想，
0: 都砸手里了。
1: 人都会变老，
0: 嗯，
1: 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
0: 嗯，
1: 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
1: 嗯，
0: 啊，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它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
1: 是，
0: 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1: 哎呦，真有。
0: 有吧？
1: 有。
0: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
1: 嗯，
0: 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啊。
1: 真是，
0: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1: 赔的，
0: 稳赚不赔的
1: 是绝对有收益的。
0: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0-70万、50-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1: 那
0: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
1: 嗯，
0: 实际上你花这50-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0-60万可就不值钱了。
1: 对，
0: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0-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1: 对，
0: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1: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1: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
1: 嗯，
0: 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静时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8000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
1: 嗯，
0: 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
1: 嗯，
0: 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
1: 嗯，
0: 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
1: 嗯，
0: 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
1: 嗯，
0: 她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就这个事儿，静时我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问吧。
1: 再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2天了都，你看她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5、6年，缝了个6、7次还照样穿，40多平的房子。你看吧，他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对
1: 太省
0: 吧？
1: 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吗？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然后呢，它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2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就没有系统性的治疗，对，
0: 很多人都这样，
1: 身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她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她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他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那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当中挤出来的呀。
1: 嗯，
0: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1: 嗯，
0: 心衰，
1: 嗯，
0: 就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 重症监护室。
1: 嗯，
0: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万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万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呀，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一辈子
1: 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没了。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1: 嗯，
0: 但是很遗憾呢，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哎呀，这崔大姐呀，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她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唰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他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1: 嗯，
0: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2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1: 嗯，
0: 他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
0: 哎，沙瓤的。
1: 嗯，
0: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2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他女儿在他身边啊，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 我可不吃，这么贵，

0: 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1: 对呀。
0: 谁能想象得到啊？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买了2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但是很遗憾的，她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她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她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她就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
0: 你
1: 真
0: 看看。
1: 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0: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
1: 哦，
0: 报率最高的事儿。
1: 这应该的，对自己好。
0: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1: 嗯。
0: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
1: 是
0: 素的，
1: 的。
0: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吗？这不是，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咱们就想
1: 哎，
0: 不明白吗？
1: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0: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1: 对
0: 一
1: 呀，
0: 些意识，是不
1: 对
0: 是？
1: 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0: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
0: 这就
1: 呢。
0: 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10万8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1块2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1: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吧咂吧嘴儿，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太有道理了，
0: 是
1: 老
0: 不
1: 师。
0: 是？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
1: 想
0: 回。
1: 得开，
0: 对，
1: 应该这样。
0: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那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嘛，他不病退的嘛，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1: 久病成医，
0: 哎，对，
1: 有点这意
0: 有
1: 思
0: 点这
1: 哈。
0: 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这
1: 我
0: 些
1: 们的
0: 产
1: 宝
0: 品。
1: 贝可多呢。
0: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人家一样没落，全都。

0: 用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那完全够用啊，这你这便宜啊，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也够，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1: 你看。
0: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净食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说的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0: 啊，
1: 李建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你想起来了，有这人吧？是吧？
1: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我想处理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0: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康
1: 账
0: 户。
1: 对，他说每次活动你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着，你就给我订。
0: 对，这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1: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奸茶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奸茶。什么叫奸茶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10年8年的，这才是奸茶，这才是聪明人。
1: 健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0: 没错，
1: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0: 对呀，
1: 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0: 对呀，
1: 他就参与了
0: 啊，上次他就参与
1: 了，就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
0: 用了10个月，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早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对，
1: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1: 老字号，
0: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1: 砂锅铝锅。
0: 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
0: 金
1: 锅
0: 是熬的，我告诉你，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金锅银铲，无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1: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呀，就是南京同仁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1: 牛。
0: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它是用 桑木柴来烧的这个柴。

0: 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九提九制九皱才能够取膏，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1: 吗？就很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当然
1: 一
0: 了，
1: 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那当然了。
1: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
0: 了。我真
1: 了。
0: 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1: 不就是我花七十，
0: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1: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0: 人家从40岁用到70多岁，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赞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1: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对呀，
1: 可以
0: 慈禧同
1: 显摆显摆。
0: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
1: 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膏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元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
4: 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滴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糕，价格达到29.8块。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剩多少了呀！
3: 是
2: 你看
3: 啊，
2: 这给我急的，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糕，这行不行啊？
1: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2: 哎，
1: 咱急啥，
2: 哎，
1: 是吧？
2: 哎，是是，
1: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嗯，
2: 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呢，
1: 出虚汗。
2: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1: 嗯，
2: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1: 嗯，
2: 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1: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2: 就辛苦我这。给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1: 哦，
2: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1: 嗯，
2: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还吃了一点小菜，
1: 嗯，
2: 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
1: 嗯，
2: 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
1: 嗯，
2: 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
1: 嗯，
2: 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
1: 嗯，
2: 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
1: 啊，
2: 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
1: 嗯，
2: 我躺了1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
1: 嗯，
2: 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1: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
2: 哦，
1: 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
2: 哦，
1: 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2: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2: 哎呦，
1: 啊，这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2: 对呀，
1: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2: 对，
1: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啊、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2: 哎，是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糕，那正好这对症啊。
1: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糕，
2: 哦，
1: 你这个阿胶八珍糕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是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
2: 哦，
1: 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哎呦，身上毛病那可多了。
1: 嗯，
2: 这膝盖这总疼呢。
1: 啊，
2: 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
1: 嗯，
2: 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0: 是，
1: 哎呀，我现在这每天都疼，
0: 嗯，
1: 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
0: 啊，
1: 总感冒呢，
0: 啊，总感冒，
1: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
0: 嗯，
1: 这被喷嚏一个接一个了，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老了，还总失眠呢。
0: 嗯，
1: 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0: 泛酸
1: 爱打嗝，
0: 啊，
1: 也不爱消化，
0: 嗯，
1: 就一直他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0: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嗯，
1: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
0: 嗯，
1: 都好几个了，都，
0: 我
1: 哎呀，
0: 告诉你。
1: 毛病多了去了，
0: 是我
1: 都
0: 告诉
1: 是
0: 你，
1: 毛病。
0: 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1: 这么厉害呀！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是吧？你免疫力上来了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哎，很
1: 对。
0: 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效果特别明显。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时碰时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就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1: 那您这一说呀，那我真是太适合用这阿胶八珍
0: 非
1: 膏
0: 常适
1: 了
0: 合啊，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高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儿。它就像咱们呢，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
1: 那
0: 说，
1: 不
0: 一般
1: 错。
0: 来讲，10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1: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0: 是
1: 总
0: 啊，
1: 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0: 嗯。
1: 那行，我赶紧要报名去
0: 赶
1: 了，
0: 快报名
1: 怕
0: 吧！
1: 再晚
0: 啊，
1: 了就没有了，
0: 那
1: 我
0: 可
1: 就
0: 不就
1: 担
0: 多少
1: 心。
0: 人等着抢着呢啊！好了
1: 好，
0: 啊，
1: 行，我不说了，我赶
0: 好，
1: 紧报名
0: 跟你
1: 去
0: 聊
1: 了，
0: 到这儿
1: 谢谢
0: 啊，
1: 啊，
0: 再见，嗯。
1: 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块。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 400

0: 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啊。
2: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定阿胶八神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1: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也是咱们老朋友。

0: 迷糊，
1: 就迷糊啊。
0: 就是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1: 嗯。
0: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1: 嗯。
0: 我说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1: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它就是漏的一种，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一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0: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
1: 嗯，
0: 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1: 是吗？
0: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1: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0: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
1: 嗯。
0: 像气血双补。
1: 嗯。
0: 十全大补。
1: 嗯。
0: 八珍颗粒。
1: 哎呀。
0: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益毛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1: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0: 就是我发现吃到哎就能有点劲。
1: 嗯。
0: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1: 是吧？
0: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每个月吃中药都要上千块呢，全打水漂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0: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填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填，填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你这边填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0: 嗯，
1: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见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
0: 嗯，
1: 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位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原来
1: 是
0: 这么回事。
1: 嗯，
0: 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
1: 哎，
0: 就用咱这个阿胶八珍膏有效果。
1: 有效果。
0: 你看我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嗯、
1: 啊，
0: 人不迷糊了
1: 啊。
0: 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巴子
1: 啊，
0: 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
1: 啊。
0: 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的迷糊了。
1: 嗯，
0: 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1: 血足了，你看看，没有缺血了。你看，
0: 还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角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
1: 啊，
0: 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角，
1: 啊，
0: 哪怕是轻轻碰一下，
1: 啊，
0: 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1: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0: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1: 啊，
0: 这胳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1: 嗯，好。
0: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1: 啊，
0: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有7个口。
1: 啊，
0: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1: 啊。

0: 3天就好了。
1: 好，不错啊。
0: 就是，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1: 嗯，
0: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1: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0: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八珍糕，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1: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2杯阿胶八珍糕，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0: 就
1: 是
0: 啊，就每天2杯，
1: 那你看，
0: 就八珍糕，就一下子把半辈子毛病错了，你都把我高兴坏了。
1: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0: 对对，
1: 我告诉你，像你这类的贫血的患者，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0: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
1: 嗯，
0: 也都报名了，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呢。你不知道，太合适了。
1: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0: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1: 嗯，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这心里太着急了。
1: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0: 好，好，再见哈。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儿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儿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8: 活血药 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9: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8: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9: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8: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9: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8: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9: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8: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1: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开始了。
1: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2: 预报名，对。
1: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2: 都懂、
1: 啊。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2: 马上。
1: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你看看，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咱们就发一份，
2: 对，
1: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吧，
2: 没错呀，
1: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2: 29.8元
1: 出厂价。
2: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1: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2: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1: 薅羊毛。
2: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
1: 啊，
2: 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1: 薅了多少羊毛？
2: 多少啊？
1: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2: 那
1: 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人家也不傻呀，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2: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2: 对的，
1: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啊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 人
2: 我们收听率高啊，
1: 对，花钱买咱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2: 对的，
1: 算了一下

0: 这次这个阿胶八珍糕，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呀、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1: 肯定是。
0: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糕，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糕。因为阿胶八珍糕，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一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1: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0: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糕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1: 没问题，
0: 在
1: 对。
0: 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1: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0: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
1: 对，
0: 谁都面临这个问
1: 没
0: 题。
1: 办法。
0: 你看看这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1: 那都漏了。
0: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糕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1: 对，他就上来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就身上没劲儿，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儿哪儿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1: 它龟裂，它疼，
0: 是吧？
1: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就
0: 对，
1: 感觉很脏。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1: 是，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冻手冻脚
1: 对。
0: 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1: 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为
1: 对，
0: 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为什么？因为你记住，静时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竟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
1: 对，
0: 液已经是缺失的
1: 没
0: 了，
1: 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你什么都没有啊。
1: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没有东西可收藏了， 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啊，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是补漏，
1: 嗯，
0: 不让你外泄，
1: 嗯，
0: 就是本人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
1: 嗯，
0: 你家底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一年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
1: 嗯，
0: 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吧？
1: 太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
1: 嗯，
0: 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说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它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就是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
1: 嗯，
0: 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
1: 融合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
1: 嗯，
0: 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
1: 嗯，
0: 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
1: 嗯，
0: 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
1: 那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失眠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两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
0: 嗯，
1: 她之前总失眠
0: 啊，
1: 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嗯，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0: 啊，
1: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
0: 嗯，
1: 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我
1: 很多呀，
0: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最后发展到大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静时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膏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今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
1: 嗯，
0: 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
1: 嗯，
0: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就聊聊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
1: 嗯，
0: 很大，啊，
1: 我也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
1: 嗯，
0: 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吧。
1: 对，
0: 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
1: 嗯，
0: 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

0: 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但是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
1: 以
0: 房
1: 前
0: 子，
1: 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现在不挣钱了
1: 但
0: 吧？
1: 是有的时候你
0: 都
1: 想一
0: 砸手
1: 想，
0: 里了。
1: 人都会变老。
0: 嗯，
1: 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
0: 嗯。
1: 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那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他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1: 哎呦，真
0: 有吧？
1: 有。
0: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
1: 那
0: 啊！
1: 真是
0: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1: 不
0: 赔
1: 赔
0: 的，
1: 的，
0: 稳赚不
1: 是
0: 赔
1: 绝
0: 的。
1: 对有收益的。
0: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70万、5、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1: 那，
0: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实际上，你花这5、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60万可就不值钱了。
1: 对，
0: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1: 对，
0: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1: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瘦路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1: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净值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8000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夫，他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儿。就这个事儿，竟是我跟你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
1: 对，
0: 问
1: 直接
0: 吧。
1: 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个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2天了都，你看他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5、6年，缝了个6、7次还照样穿，40多平的房子，你看吧，他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对
1: 太
0: 吧？
1: 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人要是贫血的话，

0: 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吗？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
1: 嗯，
0: 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
1: 嗯，
0: 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两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就没有系统性的治疗。
0: 很多人都这样，
1: 身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她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她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的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那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当中挤出来的呀。
1: 嗯，
0: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1: 嗯，
0: 心衰。
1: 嗯，
0: 就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 重症监护室。
1: 嗯，
0: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0000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0000瞬间就没了。
0: 对呀，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一辈子
1: 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没了。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哎呀，这崔大姐呀，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他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刷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他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1: 嗯，
0: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1: 嗯，
0: 他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柿，
0: 哎，沙瓤的。
1: 嗯，
0: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她女儿在她身边啊，
1: 嗯，
0: 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1: 对呀，
0: 谁能想象得到？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
1: 嗯，
0: 买了两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他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他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
0: 你看看，
1: 真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

0: 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1: 投资健康，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
0: 哦，
1: 报率最高的事儿。
0: 这应该的，对自己好。
1: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0: 嗯。
1: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
0: 是
1: 素的，
0: 的。
1: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吗？这不是，是不是？
0: 真是这样，
1: 咱们就想
0: 哎，
1: 不明白吗？
0: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嗯，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1: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
0: 嗯，
1: 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0: 对
1: 一
0: 呀。
1: 些意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儿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1: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0: 对
1: 这就叫
0: 呢，
1: 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10万8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1块2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0: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
0: 嗯，
1: 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
0: 是，
1: 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儿咂吧咂吧嘴儿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太有道理了，
1: 是
0: 老
1: 不是？
0: 师。
1: 就是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
0: 嗯。
1: 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
0: 嗯，
1: 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回。
0: 想得开，
1: 对，
0: 应该这样。
1: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
0: 嗯，
1: 这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嘛，他不病退的嘛，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0: 久病成医，
1: 哎，对，
0: 有
1: 他
0: 点这意
1: 有
0: 思
1: 点这
0: 哈。
1: 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我给大家伙推荐
0: 我
1: 这
0: 们
1: 些
0: 的
1: 产
0: 宝
1: 品。
0: 贝可多呢。
1: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10，包
0: 嗯，
1: 括头一段时间的青霉素，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的完全够用啊，这你这便宜啊，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0: 你看。
1: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10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净食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 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说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1: 啊，
0: 李

0: 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你想起来有这人吧，是吧？
0: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我想处那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1: 啊。对，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康
0: 账户。
1: 账号，
0: 对，他是每次活动你不用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着，你就给我订。
1: 对，这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0: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奸茬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奸茬。什么叫奸茬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十年八年的，这才是奸茬，这才是聪明人。
0: 健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1: 没错，
0: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1: 对呀、
0: 啊，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1: 对呀、啊，
0: 他就参与了
1: 啊，上次他就参与
0: 了，就当年他订了20瓶，
1: 嗯，
0: 用了10个月，
1: 用了10个月，是不是、
0: 哦、
1: 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
0: 嗯，
1: 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
0: 嗯，
1: 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
0: 嗯，
1: 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
0: 嗯，
1: 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
0: 嗯，
1: 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早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
0: 嗯、
1: 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
0: 嗯，
1: 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0: 嗯，
1: 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啊、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0: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嗯、
1: 对，
0: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1: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0: 嗯，老字号，
1: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0: 嗯，砂锅、铝锅。
1: 砂锅、铝锅，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
0: 嗯，
1: 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0: 金锅，大
1: 金
0: 锅
1: 是熬的，我告诉你，
0: 哇，
1: 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金锅银铲，无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0: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1: 对呀、啊，就是南京同仁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0: 牛，
1: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
0: 嗯，
1: 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
0: 嗯，
1: 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九提九制九皱才能够取膏，
0: 嗯，
1: 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
0: 嗯、
1: 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0: 很全面。
1: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当然了，
0: 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1: 那当然了，
0: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了。
1: 我真

0: 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1: 我就说我花70，
0: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糕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糕，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1: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70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肤
0: 当
1: 也
0: 然
1: 很
0: 了，
1: 好，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0: 人家从40岁用到70多岁，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锃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糕，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1: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对呀，
1: 可以
0: 慈禧
1: 显摆
0: 同
1: 显
0: 款，
1: 摆。
0: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不是？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糕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糕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糕，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组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糕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打到29.8，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一瓶的阿胶八珍糕，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 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

0: 的阿胶八珍糕，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餐饮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挣多少了呀。
4: 是、啊、
3: 你看这给我急的、哎、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糕这行不行啊？
2: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哎、
2: 咱急啥、
3: 哎、是
2: 吧、
3: 哎、
2: 是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3: 好好好好、嗯，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的。
2: 出虚汗。
3: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2: 嗯。
3: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2: 嗯，
3: 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2: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3: 就胸口窝着，给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2: 哦，
3: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2: 嗯，
3: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还吃了一点小菜，
2: 嗯、
3: 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
2: 嗯，
3: 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
2: 嗯，
3: 结果这馒头吃了呀没多一会儿，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
2: 嗯。
3: 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
2: 嗯，
3: 我躺了一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
2: 嗯，
3: 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2: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3: 是是是。
2: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3: 哎呀，
2: 啊，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3: 对呀，
2: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3: 对，
2: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呢、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3: 哎，是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糕，那正好这对症啊。
2: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糕。你这个阿胶八珍糕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是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3: 哎呀，身上毛病那可多了。
2: 啊，
3: 这膝盖这总疼嘛。
2: 啊，
3: 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
2: 嗯，
3: 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2: 是，
3: 哎呀，我膝盖这每天都疼。
2: 嗯，
3: 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
2: 嗯，
3: 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总、感冒呢。
2: 啊，总感冒，
3: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
2: 嗯，
3: 这被喷嚏一个接一个了。
2: 嗯，
3: 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
2: 嗯，
3: 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老了还总失眠呢。
2: 嗯，
3: 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2: 泛酸
3: 爱打嗝。
2: 啊，
3: 也不爱消化。
2: 嗯，
3: 就一直他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2: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嗯，
3: 哎哎，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

0: 这都好几个了，都，
1: 我告诉你，
0: 毛病多了去了。
1: 是我告诉你，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啊，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0: 哦，这么厉害呀、
1: 啊！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
0: 啊、
1: 是吧？你免疫力上来了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
0: 哎，
1: 很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
0: 哦、
1: 这效果特别明显。
0: 行、
1: 啊。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
0: 对。
1: 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实碰实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句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0: 哎，那您这一说呀，那我这是太适合用这阿胶八珍膏，
1: 非常适合啊，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高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它是像咱们呢，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说，一般来讲10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0: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平时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1: 是
0: 总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1: 嗯、
0: 那行那行，我这赶紧的，我赶紧要报名去了，
1: 赶快报名
0: 吧，怕再晚了就没有了。
1: 那可不，
0: 就
1: 多少人等着抢着呢啊！
0: 啊啊啊！好好好，行，我不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1: 了。跟你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啊，再见。
0: 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食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儿省大钱儿。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你好啊，
3: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订阿胶八珍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1: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这意思吧？
3: 是老用户了。
1: 怎么样？这7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
3: 哟，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1: 哎呀，
3: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1: 哦，
3: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1: 哦，
3: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1: 嗯，
3: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

0: 是漏的一种，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一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1: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调过这个毛病吗？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0: 是吗？
1: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0: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啊？你跟我说说。
1: 就是有那个补气血的，像气血双补，十全大补，八珍颗粒，
0: 哎呀，
1: 还有鹿茸，还有人参，还有阴毛草，这些啊我都吃过。
0: 这没少吃你这，哎呀。
1: 就是我发现吃上，哎，就能有点劲。
0: 嗯。
1: 只要一停药，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软绵绵的没劲。
0: 是吧？
1: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每个月吃中药都要1000块呢，全打水漂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1: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添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添，添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你这边添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1: 嗯，
0: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上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位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就用咱这个阿胶八珍膏有效果。
0: 有效果。
1: 我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人不迷糊了
0: 啊。
1: 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又没有鞋扒子
0: 啊，
1: 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
0: 啊。
1: 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都迷糊了。
0: 嗯、啊，
1: 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0: 血足了，你看看，没有缺血了。你看，
1: 还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脚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
0: 啊，
1: 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脚
0: 啊，
1: 哪怕是轻轻碰一下
0: 啊，
1: 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0: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1: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0: 啊，
1: 这胳膊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0: 嗯、啊，好。
1: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0: 啊，
1: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就切个口。
0: 啊，
1: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0: 啊，
1: 但是现在3天就好了。
0: 好，不错啊。
1: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0: 嗯，
1: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0: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1: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八珍膏，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0: 是不是、啊、每天就

0: 喝这两杯阿胶八珍膏，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1: 就
0: 是
1: 啊，
0: 是不
1: 是就每天两杯，
0: 那你看，
1: 就八天高，就一下子把我带位的毛病错了，你给我把我高兴坏了。
0: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像你这类的。
1: 对对
0: 贫血的患者，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
0: 嗯，
1: 也都报名了，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呢，你不知道我太合适了。
0: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
1: 对对，
0: 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1: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心里太着急了。
0: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1: 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9: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8: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9: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8: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9: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8: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良。

0: 效有保障，只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1: 并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0: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1: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0: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1: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阿胶八珍膏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4: 没错，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
2: 开始了。
4: 但是其实你要说报名啊，昨天和前天就开始预报名了。
2: 预报名，对。
4: 很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啊，人家知道这里面的小妙招、小窍门，
2: 都懂。
4: 什么好产品一漏了，
2: 马上。
4: 他不等着活动，他提前就报名。你看看，人家找到这个窍门了。今天是正式报名，正式报名就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咱们的阿胶八珍膏已经正式的到货了。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啊，你订一份咱们就发一份，
2: 对，
4: 你很快就能够得到手。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去查，多少钱？53块钱一瓶吧，
2: 没错呀。
4: 这不是门店啊，门店得100多，咱就说这个网上的旗舰店53块钱一瓶。咱们健康全球购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大品牌大企业的这个拳头产品，只需要多少钱？
2: 29.8元
4: 出厂价。
2: 就老师给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了，太合适了，就全网都没有这个价。
4: 其实它就是个成本了，就是个出厂了，一分钱的利润都没加了。所以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比吧，你在哪个平台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吧，你说简直是不可能。
2: 对，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梁老师又一次帮助我们大伙薅了厂家的羊毛，
4: 薅羊毛，
2: 纯纯的福利品。咱们说抢到就是赚到啊。老师
4: 啊，
2: 我们一共薅了厂家多少盒羊毛啊？
4: 薅了多少羊毛？
2: 多少啊？
4: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越多薅点越好。
2: 那
4: 但是你想多薅啊，人家厂家的人家也不傻呀，对不对？是我在你这儿要赔点，但是赔我也要有底线吧？
2: 那当然了，
4: 对不对？也不能超过人家底线的。所以说人家厂家就是让咱薅这羊毛啊，也是有下限的。我算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全国50座城市已经全面的铺开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
2: 对的，
4: 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台啊就开始买断咱们的节目。
2: 我们收听率高啊，
4: 对，花钱买咱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
2: 对的，
4: 算了一下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我算了一下这个分配啊，还是不够，因为你这个城市越多，是不是这个每个城市分的就越少了？
2: 肯定是。
4: 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次阿胶八珍膏每个地区吧，大概能分到

0: 1800人，就是不到1000人，800-900人吧，能够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因为阿胶八珍膏，你看，尤其是咱们一些这个健康全局购老听众，1年多前人家用过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这样的听众朋友，人家受益了。所以说这次呢，人家出手就是20盒、30盒或者40盒这么买。所以说我算一算，大概也是1800人。所以说大家伙抓点紧吧。
1: 还真是这样啊，朋友们，咱们数量呢实在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老朋友咱们都知道，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0: 没错。而且呢，这次呢，咱们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啊，首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一直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能够解决咱们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
1: 没问题，
0: 在点点滴滴当中，咱们补咱们身体当中的漏。
1: 咱们把那个窟窿眼儿咱给堵上。
0: 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一部老爷车一样，你四处漏风了，谁都面临这个问
1: 没
0: 题。
1: 办法。
0: 你看看这咱体格好的，你只是横向比较，你和你年轻比，你体格好吗？
1: 那都漏了。
0: 也开始漏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第一个是帮咱们补漏，这是我们首先要干的事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吧？
1: 对，
0: 第二步是什么呢？给我们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生发气血，你气血足了，咱们自然而然身体的素质，就是我们生命科学讲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自然而然的就高了。
1: 对，他就上来了。
0: 对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头晕，就犯困，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出虚汗，就身上没劲儿，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血压就不稳了，血糖就不稳了，然后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哪哪都干燥啊！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燥？
1: 它龟裂，它疼，
0: 是吧？
1: 全是白皮，有的时候那床单上全是这样的，就
0: 对，
1: 感觉很脏。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手脚冰凉，
1: 是。
0: 然后膝盖呀、肩膀头子呀，哎呦，就像往外冒风一样，动手动脚
1: 对，
0: 的。为什么？你看到秋冬季节，干燥的问题特别多，手脚冰凉的人特别多，关节冒风的人特别多呀。就很多人说，哎呀，那还用问吗？冬天、秋天，那不是温度下来了吗？哎呀，秋冬季节外面的温度下来了，谁家屋子里凉啊？屋子里是暖和的，
1: 但是你体凉，
0: 对。你屋子里那么暖和，你为什么手脚还发凉？为
1: 对，
0: 什么关节还冒风？我告诉你，这里是有道理的。年轻人，你看再冷的天，在屋里穿个小裤衩，穿个小背心儿，你看身上都冒火。为什么？因为你记住，竟是啊，我们中医上讲，秋主养收，在秋天的时候是养收的，就是回收的收。
1: 秋收冬藏，
0: 对，冬天养藏。那收和藏。它收藏是什么东西呢？
1: 收藏我们的能量啊。
0: 能量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的气和血。
1: 啊，收藏的是我们的气血，
0: 对，
1: 封藏的是气血。
0: 对，气和血还有我们的津液，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气和血还有津液往回收了。到冬天以后呢，就开始给它封藏起来了。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封藏的这个气血还有津液是用来保命的，是用来过冬的。就像就东北以前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这地窖的，积这个酸菜的，要冻一些大白菜，还有这个水果的。为什么呀？因为冬天没有吃的，就吃这些过冬。我们人体的气和血也是这样，一到冬天要封藏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它就是符合四季的变化的。但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你想一想，你本身的气和血它就是不足，你津
1: 对，
0: 液已经是缺失的
1: 没
0: 了，
1: 什么东西了。
0: 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收个啥呀？你藏个啥呀？你什么都没有
1: 还
0: 啊。
1: 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气血不足，比如说津液也少了，没有东西可收藏了，那干燥症啊，各方面的表现呀，就特别的明显。
0: 那对呗，就表现出来了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阿胶八珍膏是干嘛的？我刚才说了，一是补漏，不让你外泄，就是本身岁数大了，你气血就是不足的，
1: 是，
0: 你就别往再漏了，你家底儿就薄，你再大手大脚的就更不够了。然后再有一个，能够生。

0: 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养你的气血，调你的气血，滋阴润燥，补充我们的津液，就像给这个种子施肥一样。你把肥料给它施肥好了，你这种子它就长得壮实，就能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更好的收藏了。
1: 那您说它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好处呢？
0: 其实实际的好处就在我们以后一年四季当中，一年
1: 哦，
0: 四季当中把这个补漏和生发气血你做好了，我告诉你，一年四季你就不爱生病，你就不爱生病，就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别人发烧感冒了，第一个传染上的就是你，对
1: 太
0: 吧？
1: 弱了，
0: 换个季的时候，哎呦，口干舌燥的，
1: 是，
0: 血压不稳，血糖不稳，是吧？
1: 对。
0: 头晕，手脚冰凉，失眠多梦。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这些看似都是小毛病，记住了，这些小毛病实际上都是我们大毛病的一个隐患，一个发展的早期的表现。
1: 还真是这
0: 所以说，你
1: 样。
0: 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用好了，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1: 其
0: 它
1: 实，
0: 解决了，大毛病还会有吗？
1: 其实很多小毛病吧，它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呢，它让人不舒服，
0: 它膈应人，
1: 膈应。
0: 是不是啊？就刚才说的什么失眠多梦，为什么你看有的人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就失眠多梦呢？咱们中医上说的非常的清楚，就两种情况，一种叫什么呢？叫脾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你要是气血不足的话，你晚上就睡不好觉。
1: 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0: 对，脾胃是咱们人的气血生发之源，对吧？你气血生发不利了，你晚上就睡不着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就是
1: 融合
0: 你，
1: 不到一起去了，
0: 对，你的心不能够主藏神了，肾不能够封住你的精了，你这个睡眠就没个好。所以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肾，它的气血不足了呗，它的功能下降了呗，那人就睡不好觉。记住了，失眠多梦，从我们中医来讲，就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我们的气血不足所导致，是吧？很简单，怎么调理？你靠药啊！我就问问大家伙，
1: 没
0: 失
1: 有
0: 眠
1: 啊，
0: 多梦的这样的人，哪个人吃药吃好了？
1: 没有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好了，你现在就听我的，很简单，就每天两杯的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给我坚持一个月吧，咱们再多说点，正常半个月就有效果，咱们多说点，你给我坚持一个月，你这个明显就好转。
1: 还真是，你看，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认识一个阿姨，她之前总失眠，但是过日子特别仔细，
0: 心疼钱
1: 也舍不得对自己特别好，买什么营养品啊。
0: 啊，
1: 后来逐步发展成小脑萎缩，
0: 哎呦，
1: 就在园区里走路就经常晃，后来严重到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哎呦，就家都找不着门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看啊，就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经常
1: 很多
0: 我们
1: 呀。
0: 看到这个手机上啊，一整发的这个寻人启事，
1: 对，
0: 年龄不大就找不着家了，什么原因呢？不就是早期的小毛病你不重视，你不调理，
1: 发
0: 最后
1: 展
0: 发
1: 严
0: 展到
1: 重
0: 大
1: 了，
0: 严重了嘛？所以说，竟使我觉得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阿胶八珍膏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再提这个阿胶八珍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够了，我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怕大家伙抢，然后呢，结果没有了，你埋怨我。所以说
1: 就
0: 今
1: 是
0: 天，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谁不下手呢？
0: 所以说活动第一天我就不想提它了。那咱们今天聊点啥呢？就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最后连家门都找不着了。你说到一个关键点上了，平时就心疼这个钱。舍不得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咱
1: 的，
0: 就聊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呀，很
1: 我也
0: 大啊。
1: 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想不开，对自己好。
0: 对，所以说从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投资。就你这个小区的这位阿姨，如果说她能够早一点的投资，投什么资？为自己的健康来投资，就是。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牛购这些好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牛购，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些产品，
1: 都是好的，
0: 都是零差价的吧？
1: 对，
0: 都是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吧？如果按这个价格来讲，都谈不上投资吧？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点挑费呗。你把这个挑费用在刀刃上，把你的气血早一点的补漏补上，然后气血生发出来，调养好了，很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不是年轻人、中年人的专利，更是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 但是头。

0: 投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看啊，咱们年轻人投资，投资理财，
0: 理财，
1: 投资股票，
0: 买房子，
1: 以前还投资房子，现在房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啊，现在不挣钱了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想
0: 一想，都砸手里了。
1: 人都会变老，如果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40岁，
0: 嗯，
1: 从这个年龄就开始投资健康，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更健康、更舒服。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咱们是不是有这句话？
1: 投资有风险啊。
0: 对，但是投资有风险分什么样的赛道。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投资什么股票基金包括房产，它有跌的时候，
1: 嗯，
0: 啊，以前买房子哎呦挣得盆满钵满的，现在你让它投资房产敢吗？都卖不出去，都砸手里了。
1: 是，
0: 好了，在所有的投资当中，你知道稳赚不赔的是什么吗？
1: 投资孩子的教育，投资自己的健康。
0: 教育也有什么呢？你钱花完了以后最后没学出来的。
1: 哎呦，真有。
0: 有吧？
1: 有。
0: 我一年花个20-30万就是给孩子补课，结果补来补去这成绩反而降20分，有这样的吧？
1: 嗯， 嗯，
0: 记住了，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是健康。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账咱们得划得过来啊。
1: 真是，
0: 投资健康是稳赚不
1: 赔
0: 的，稳赚不赔
1: 的是绝对有收益的。
0: 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咱们岁数大了，遇见个大病大灾的，60-70万、50-60万，是不是就得扔出去？
1: 那
0: 扔出去之后，你还不能够把命换回来。
1: 嗯，
0: 实际上你花这50-60万，不就是让你多活几年吗？到那个时候，你这50-60万可就不值钱了。
1: 对。
0: 而你在，就像你说的，静时，你在40岁就想到这一点了，可能一天拿出个1块2块来。到你同样的年纪，你不面临着那么大的疾病，你这50-60万能省下来多少？一半都带拐弯的，而且你是能够买回来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寿命的，这个寿命是有质量的寿命。
1: 对，
0: 你说这种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
1: 谁敢说任何投资能买来寿禄呢？但是健康可以啊。
0: 对呀，你早一点下手，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算不上投资，就是个生活的挑费，你就能做到稳赚不赔。
1: 福禄寿全来了，经常说是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健康的一没有了，其他的零一点用处都没有。
0: 所以说你看，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是年轻人听我的节目哈，咱们现代人，你看尤其是静时比你年纪小一点的，你看啊，你让他花个8000块钱买个手机他觉得值，
1: 嗯，
0: 花个20多万买个汽车他觉得值，
1: 嗯，
0: 花个80万买个房子他觉得值，但你让他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你买这个有效果的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或者是你学一些这个养生的方法，他反倒犹豫了，
1: 那是
0: 觉得贵了，开始算计了。
1: 嗯，
0: 你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比皆是？
1: 其实你还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很多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手机呀、车呀、房子呀，那是最容易贬值的。
1: 嗯，
0: 你这个投资风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而我刚才说的每天拿出个1-2块钱来，我们买的我们的寿禄，我告诉你，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最划算的。我记得沈阳的苏家屯的一位老大姐，
1: 嗯，
0: 他姓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吧，我到今天还记着呢。每次想起这崔大姐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儿。就这个事儿，静时我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因为今天咱们别谈这个阿胶八珍膏的事儿了，这因为就是太火爆了，我怕大家伙得不着。如果感兴趣，你打电话问一问吧。
1: 打电话。
0: 对，打电话问一问，我就不多提了啊。咱就提这个崔大姐这个事儿。就这个崔大姐啊，就跟你说的，平时的生活特别的节俭。
1: 嗯，
0: 就苦了一辈子了。
1: 过日子太细了。
0: 哎，节俭一辈子了。你比如说家里这个饭和菜呀、就剩饭剩菜放了2天了都，你看他不舍得扔，放锅里头热一热还接着吃，一双袜子能穿5-6年，缝了个6-7次还照样穿，40多平的房子，你看吧，他家里头堆满了都是捡来的什么纸壳子呀、什么塑料瓶啊，堆得满地都是。你问他干嘛，他说能卖钱。你一进屋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看省不省？
1: 太省了，太多了这样的人。
0: 但是你身体好也行，当时崔大姐身体是一直都不好，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严重的贫血。那人要是贫血的话，你每个组织器官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吗？
1: 都弱，
0: 最主要就是心脏。
1: 嗯，
0: 我们说的心肌缺血很有可能就是从你的贫血导致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贫血导致的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什么呢？支气管哮喘， 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

0: 常见的这个慢性疾病呗。
1: 嗯，
0: 但是这崔大姐呢就不舍得花钱，
1: 哦，
0: 就一旦是受不了了，实在没招了，就到药房呢买点顶药，还挑那种便宜的买，顶那么两天，哎，好点了，就不舍得花钱了。
1: 就没有系统性的治疗，对
0: 很
1: 自
0: 多
1: 己
0: 人
1: 的
0: 都这
1: 身
0: 样，
1: 体也是糊弄糊弄。
0: 是不是？我觉得崔大姐这个生活状态特别有代表性吧。
1: 嗯。
0: 所以说，日子是苦过来的，节俭也习惯了，她这个习惯很难改变，但是她这个意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咱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意识谁改变得早，谁就受益。
1: 嗯，
0: 你看这个崔大姐，辛辛苦苦一辈子了，你说这么节俭，你说这钱也真就攒下来不少，对吧？因为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
1: 是，
0: 攒下来多少钱呢？我告诉你。30万，
1: 啊，那不是小数啊。
0: 对普通家庭来讲不是小数，30万。但是这30万你可知道，那是从这个大米饭粒儿当中挤出来的呀。
1: 嗯。
0: 然后，74岁那年，肺心病发作了，
1: 嗯，
0: 心衰，就
1: 嗯，
0: 是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的心衰。怎么办？子女就把这个崔大姐送到医院去了。医院说的这种情况了，还考虑什么呀？赶快住 ICU，重症监护室。
1: 嗯，
0: 重症监护室进去了，你知道一天多少钱？1万多呀！现在可能降下来点了，那个时候一天1万多呀，整整住了15天，你算算吧。
1: 哇，那15万瞬间就没了，
0: 对呀，
1: 辛辛苦苦几十年。
0: 啊，
1: 一下子就没了，
0: 一辈子才存了30万，就住了15天院，15万没了，一半
1: 哎
0: 没了。
1: 呦，
0: 如果说这15万一半的钱花了，咱把人救回来了，那也算值。
1: 嗯，
0: 但是。很遗憾呢，最后这崔大姐还是没抢救过来。你知道，这崔大姐就是这个大夫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抢救的必要了。推出来之后，这个崔大姐在弥留之际，她姑娘就问她，说最后还有什么心愿没了的？哎呀，这崔大姐呀，当时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女儿的耳边啊，就是像蚊子声一样，她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吃这种沙瓤的西红柿。当时他女儿听完这句话之后，那眼泪啊，就唰就下来了。你说，就是那么一个西红柿沙瓤的，你说这崔大姐她就没吃过。
1: 是。
0: 而且当时他女儿听完这个事儿呢，就后来跟我们学说的，为什么当时她就受不了了呢？他说他崔大姐在住院之前呢，头几个月，他就和他姑娘啊。就到这个超市里溜达，
1: 嗯，
0: 当时这崔大姐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有这种包装好的两个又红又大的这西红柿，
1: 嗯，
0: 她就拿起来就看的，左看右看的。当时店员就说了，说的你拿这西红柿是有机的，纯有机的西红柿，不是那种催熟的这个西红柿。你要把它掰开的话，里头是沙瓤的，
1: 就我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纯自家种的西红
0: 哎，
1: 柿，
0: 沙瓤的。
1: 嗯。
0: 当时我跟你讲啊，就崔大姐就特别想吃，但是呢，这崔大姐一看这个标签，那超市不都有贴标签，都贴在盒子上吗？一看这价格，两个西红柿得8块多钱，她就觉得太贵了，就犹豫来犹豫去的，最后还是把这西红柿放下了。当时她女儿在她身边啊，
1: 嗯，
0: 就说那妈，你要是想吃，我就给你买呗。崔大姐就明确的拒绝了，说我可不吃，这么贵，那是给人吃的吗？我可不吃。
1: 您看啊，他在弥留之际跟女儿说出这句话，当时心里得多酸啊，就孩子的心里得多酸呀。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想吃一口沙瓤的西红柿，竟然成了崔大姐最后的一个愿望。
1: 对呀。
0: 谁能想象得到啊？当时听了这个崔大姐说这番话，当时她女儿啊，就最快的速度就跑超市去了，
1: 嗯
0: 买了2个这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咱们医院。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她再回来的时候，崔大姐已经走了。她最终的时候也没有吃到她心心念念的这个沙瓤的西红柿。就带着这份遗憾，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1: 哎呀，
0: 你
1: 真
0: 看看，
1: 是太伤感了。您说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一定啊。
0: 谁知道啊？是不是意外
1: 嗯。
0: 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
1: 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咱们说不对自己好，对谁好呢？就像老师您讲的，学会投资健康，这太值得了，别委屈了自己，别让自己难受难过。
0: 投资健康。 这是最值钱的事儿，也是回报率最高的事儿。
1: 最应该的对自己。

0: 好。
1: 所以说你看像崔大姐这样的人，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应该太多了吧。
0: 嗯，
1: 辛苦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也根本不舍得用什么养生的方法保健的方法，什么营养品营养素
0: 的，
1: 最后生了一场病，这点钱全扔河里了，然后最后你吃也没吃着，穿也没穿着，什么好的这个营养品你也没用过，就这么潦潦草草的人就走了。就老百姓话讲，你这种活法什么活法，白活吗？这不是，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咱们就想不明白吗？
0: 让人心酸，真的是让人心酸啊。你说算不明白账，有的时候是上一辈人一个很固有传统的思想。
1: 对呀，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我这个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得到好的产品，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改变咱们一些固有的认知，
0: 对
1: 一些意识，是不是？
0: 对呀，真的是这样。不要像崔大姐那样说最后人没了，然后钱也没了，活的这一辈子关键是不舒服，对自己不够好。就像老师这次活动给大伙带来的阿胶八珍膏，它真的很便宜啊，老师这个价格真的薅羊毛了，薅了企业的羊毛。我们应该是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为自己多储备一些健康，反倒是不容易生大病了，反倒是省下钱来了。
1: 这叫什么？这叫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0: 对呢，
1: 这就叫投资。而且投资可不是说是十万八万的投资，每天拿出个一块两块来，这也叫投资。而且我经常说啊，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净说实在话，没错，我就说实在话，我们讲究大公，讲究无私。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啊，那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我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儿就行。什么事儿？对自己好点儿。你对自己好点儿，你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想着对别人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0: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对呀，你不爱自己，你等着谁来爱你呀？
0: 嗯，
1: 你学会先对自己好点儿，等你有这个资本了的时候，你再对身边的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咂么咂么嘴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太有道理了，
1: 是不是？静师，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有一位是忠实的听众，
0: 嗯，
1: 他叫李建国，他年轻的时候是下井的工人，
0: 嗯，
1: 后来身体就不好了，然后病退了。病退金呢，他退休了之后啊，少是少点，但也3000多块钱呢，不到4000块钱，也够用。但这个李建国这老爷子人就想得开，你讲话呢，我这点钱留给子女干嘛呀？留给子女他不够人家这个吃饭喝酒的呢，我莫不如这3000多块钱每个月我自己花，我一分钱不攒，我享受这个生活了。人最后都得一走，走的时候我享受着了，这我就没白活一回，没白来世界一回，
0: 想得开。
1: 对，
0: 应该这样。
1: 所以说人家每个月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来不攒钱。
0: 嗯，
1: 这因为他这个身体不是说一直不好吗？他不病退的吗？所以说病退之后人就特别注重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调理，特别注重这个养生，
0: 久病成医。
1: 哎，对，
0: 有点这意思，
1: 有点这意思。然后这个李建国就听到咱们节目了，就开始尝试着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我给大家伙推荐
0: 我们的宝贝可多呢。
1: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的益生菌牙膏、香皂，还有神经酸、高浓度的辅酶 Q10，包括头一段时间的清肺素，人家一样没落，全都订上了。而且他也说了，说的完全够用啊，你这便宜啊，而且还有很多都是国外的进口的好产品，都是大厂家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这一个月3000-4000块钱我也够，
0: 嗯，
1: 人家一样不落，全都订上了。
0: 你看，
1: 自打用上了一系列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健康产品，他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就连他爱人都觉得惊讶，说的，这咱家老李全身上下原来十来种病呢，整天病病殃殃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病退了嘛，以为活不长了呢，现在谁成想精神头可足了。那你说静时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投资吗？你的回报就是巨大的。而且老李还给我们来电话呢，说的这回得想着存点钱了。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活的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得多呢。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想起来了呢，
1: 啊，
0: 李建国老人还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你想起来了，有这人吧？是吧？
0: 我太知道了。他说能不能给我办个会员卡呀，我想储那个账号，我想往里边存点钱，就是以后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样产品你都给我订，我给你我家地址，只要老师推的你就给我订上，我就认准这个平台了
1: 啊。对，

0: 他是要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设立一个自己的健
1: 康
0: 账户，
1: 对，他是每次活动你不用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的时候还订不着，你就给我订。
0: 这些老爷子特别有意思，是吧？就怕活动报不上名，是吧？
1: 其实不只是李建国老人啊，只要是跟着健康全球购平台走的朋友，身体上、生活上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这叫什么？这叫聪明人。这叫煎茬子，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在一起聊天，说谁谁谁家哈，这个老太太那真是个煎茬。什么叫煎茬啊？不是占小便宜，是吧？是让咱们自己的健康好起来，比人家多活个10年8年的，这才是煎茬，这才是聪明人，是
1: 健
0: 吧？
1: 康全球购遵循的三大原则是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
0: 没错，
1: 我印象也挺清楚的，也是那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嘛，说其实李建国老人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元老级的听众。
0: 对呀，
1: 因为您之前也讲过，阿胶八珍膏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
0: 对呀，
1: 他就参与了
0: 啊，上次他就参与，
1: 就当年他订了20瓶，用了10个月，
0: 用了10个月，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他这10个月可没白用。你知道后来什么样吗？方方面面从头到脚都有改善。他以前也是白天总犯困，就跟人聊天呢，说说话，人可能就睡着了。然后你白天睡完了，你晚上还不睡觉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就不睡了。然后呢，还总起夜，尤其是这个手脚啊，就根本就没有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这被窝里头总像是有个冰块似的。你看，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得买菜呀。早事儿的时候买点菜啊，就是买那么3斤5斤的，自己都拎不动，上个楼都得气喘吁吁的，那就是以前的一个常态，就是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人家用了20瓶，我告诉你，现在整个是像个变个人一样，体力可比以前强得多得多了，而且睡觉，我告诉你，每天晚上10点就困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白天也不迷迷糊糊的了，然后最主要他体力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扛大米。20斤大米自己能扛上楼，而且什么手心脚心呢，就没有凉的时候都热乎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变化吗？
1: 所以说咱们方方面面都改善了，很多朋友都吃过阿胶的补品，
0: 对，
1: 但是都不如梁老师给大伙儿带来的这款阿胶八珍膏效果好。
0: 其实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是人家南京同仁堂出品的，
1: 老字号，
0: 百年老字号，它是做药的标准来熬制的阿胶啊。我告诉你，咱就别说它的品质了，你知道这个南京同仁堂人家就熬制这个阿胶八珍膏，就熬这个阿胶，你知道用什么器具吗？小企业熬的这个阿胶用这个锅都是什么样的锅你知道吗？
1: 砂锅铝锅，
0: 没错，我告诉你，这是小企业。你知道南京同仁堂人家熬这个阿胶用的什么锅吗？用的是直径是1.17米，重是36公斤的金锅，
1: 金锅大锅，
0: 金锅是熬的，我告诉你，
1: 哇，
0: 纯金打造的，而且这个纯金打造的，我告诉你，它不是百年老字号吗？是100多年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叫什么，你知道吗？金锅银铲，无法炮制这个中药材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器具，
1: 就现在也在坚持着古法熬制。
0: 对呀、就是南京同仁堂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嘛。咱说这器具牛不牛？
1: 牛，
0: 你烧的火烧的柴火，我告诉你，可不是煤气烧的柴火，它是用桑木材来烧的这个柴火，就连熬制这个阿胶这个水，我告诉你，都是纯净的山泉水，就熬制的时候把这个黑驴皮啊切成小块儿，然后它这个古法工艺啊，我简单一说，咱们不详细说了啊，人家要经过9提9制9皱才能够取膏，你就上几十道的程序呢。要不然你这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能够补漏啊，这个生气生血的这种效果
1: 很全面。
0: 所以说这样的阿胶八珍膏，我才敢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补漏生发气血的功效。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当然了，
1: 一些怕上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用了。
0: 那当然了，
1: 其实你想，现代人也挺幸福，以前是皇家御用，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了。
0: 我真不开玩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别告诉别人，
1: 我就说我花70，
0: 你就把这款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你拿出来，你就跟左邻右舍的显摆显摆，我告诉你，你用的就是当年 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人家吃的这个同仁堂。

0: 阿胶八珍糕，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器具和古法炮制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1: 嗯。
0: 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现在这个待遇，我告诉你，跟慈禧太后一个待遇。
1: 对呀，慈禧太后她也是养生的达人，她七十多岁的时候，那头发也很黑，皮肤也很好，
0: 嗯，
1: 很大年纪还能看奏章呢。
0: 人家从四十岁用到七十多岁，
1: 嗯，
0: 我告诉你说，头发乌黑暂亮的，脸上皱纹都没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不就是阿胶八珍膏，人家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吗？
1: 对呀，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上慈禧同款了。
0: 对呀，
1: 可以显摆显摆。
0: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所以说咱们这待遇，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接触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咱们的待遇全上来了，你的规格都上来了，是吧？
1: 嗯，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阿胶八珍膏啊，它能够补养调三效合一，官网价呢是53元一盒，全球购仅售价29.8元一盒。每个城市呢库存少一点，只能分到1800个名额吧。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每当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儿，好几天缓不过来乏，
3: 蹲一会儿站起来，眼睛冒金星，脑袋晕，就感觉血脉不够用似的。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种补气补血的药都吃个遍，症状还是不见好。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器官的气血亏虚如何补？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谁可以做到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将南京同仁堂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直接带给大家。
2: 阿胶八珍膏选取纯正上等东阿阿胶，药用品质疗效有保障，止漏固本，让气血不再流失耗损。
3: 另采用补血生血药方之祖八珍方，活一身精血，气血越补越旺，五脏越补越强。
2: 阿胶与八珍膏强强联合，补漏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真正弥补气血亏空。
3: 只要点滴之中坚持，半年以后，像老年人因缺血引发的头晕头痛、眩晕症，身形消瘦贫血、精力不足都能显著的改善。
2: 像气血亏虚引发的抵抗力下降、爱生病、心脏绞痛、记忆力衰退都能随着气血充足逐渐改善。
3: 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南京同仁堂，将挂网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9.8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实惠，带领大家从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因本次活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每天的使用费用才1块多，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故此本次活动29.8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价格仅仅放开2天，时间一过即刻恢复挂网统一售价53元。机会难得，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南京同仁堂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赋予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渐改善老年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梁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厂家拿货，将挂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达到29.8元，真正的给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实惠。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现在参与热线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

0: 6029-400-851 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啊，我听到说现在这个名额都没剩多少了呀。
4: 是、啊、
3: 你看这给我急的、哎、我现在我就想要报名啊。哎，你看我用这阿胶八珍膏这行不行啊？
2: 你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哎、
2: 咱急啥、
3: 哎、是
2: 吧、
3: 哎、是
2: 你把你身上的问题先跟我说说好吧。
3: 好好好好、嗯，我呀有这个心肌缺血，就经常吧喘不上气儿啊，心慌，老容易出虚汗的。
2: 出虚汗。
3: 我身上这衣服呀，那就没有干的时候，哎呀，身上总是潮乎乎、黏乎乎的。
2: 嗯。
3: 我这还有个毛病啊，就是吃饭呢不敢吃饱了的。你说我有时候说肚子感觉还没吃饱，哎呀，稍微多吃两口，
2: 嗯，
3: 饱一点那就不行了，这胸闷呐、心慌的。
2: 啊，心脏就受不了了。嗯，
3: 就胸口窝着，给我好像堵这个什么东西似的。
2: 哦，
3: 哎呀，人就特别难受。
2: 嗯，
3: 你看我昨天不就这样吗？当时吃了一碗粥，还吃了一点小菜，
2: 嗯、
3: 感觉吧，这好像肚子里还差点，
2: 嗯，
3: 没太吃饱。哎呀，我想着我说我再吃几口馒头再添点。
2: 嗯，
3: 结果这馒头吃了没多一会儿，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憋闷的不行了，就
2: 嗯。
3: 哎呀，那心里头就砰砰砰砰砰的就在这跳着呀、
2: 啊、
3: 我后来坐着都不舒服了，我干脆我到床上那么侧躺着呀，
2: 嗯，
3: 我躺了一个多小时这人才好点。
2: 嗯，
3: 哎呀，你说这东西，你说这怪不怪？
2: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怪，一点都不奇怪啊。我告诉你为啥、
3: 哦、
2: 因为你本身就是心肌缺血。什么叫心肌缺血？就是我们心脏它的供血就是不足的。那你吃饱饭了之后、
3: 哦、
2: 你多吃一点的话，咱们多吃这点东西你得消化呀，那大量的血就流向你的胃肠道了，你本身心脏就供血不足、
3: 啊、
2: 再加上这个时候突然间大量的血都流向你的胃肠道了，它得消化食物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心脏缺血的情况不就更严重了吗？
3: 是是是，
2: 我告诉你，你这个憋闷还是好的呢，我跟你说你可注意点啊，如果再不留神的话、
3: 啊、
2: 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绞痛的，你心绞痛如果持续的时间长的话、
3: 哦、
2: 会导致心梗的，我告诉你，你这是大问题。
3: 哎呀，
2: 啊，就我跟你讲，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你这样的患者、
3: 啊、
2: 人家也说了，你说我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能不吃饭吗？
3: 对呀，
2: 这就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
3: 哎、
2: 我告诉你，就是生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气血，你把这个气血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心脏是不是咱们的器官？对不对？
3: 对，
2: 心脏是我们的器官，它同样要有这个气和血的这个供给，这个气和血就是我们人体器官的粮食，我自身的气血生发足了、
3: 啊、
2: 你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有这个胸闷啊、心慌啊、这个出虚汗的这样的情况了呗，是不是？
3: 哎，是是，那看来我呀用这个阿胶八珍膏那正好这对症啊，
2: 对，非常对症。我跟你说这个阿胶八珍膏，
3: 哦，
2: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专门是给你补漏生发气血的，这是非常对症。你除了心脏有问题之外、
3: 哦、
2: 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没有？
3: 哎呦，身上毛病那可多了。
2: 嗯、
3: 这膝盖这总疼嘛。
2: 嗯，
3: 人家都说小孩他长个子是吧，他长个的时候有个生长痛，
2: 嗯，
3: 你说我呀这都65了，那肯定不可能再长个了呗。
2: 是，
3: 哎呀，我膝盖这每天都疼，
2: 嗯，
3: 疼的呀有时候这睡都睡不着啊，
2: 嗯，
3: 而且我这体质也不行、
2: 啊、
3: 总感冒呢，
2: 啊，总感冒，
3: 见点风受点凉这就不行了，
2: 嗯，
3: 这位喷嚏一个接一个了、
2: 嗯、
3: 就开始鼻塞流水，就人就难受了，
2: 嗯，
3: 哎呀就感冒呗。哎呀，我老伴儿啊总说我呢，说我呀，我这体质，我这身子那跟纸糊的差不多，风一吹都能跑，说我。再还有吧，这人呐老了老了还总失眠呢，
2: 嗯，
3: 而且我这吃点东西老泛酸，
2: 泛酸，
3: 爱打嗝，
2: 嗯，
3: 也不爱消化，
2: 嗯，
3: 就一直他就在那个肚子中间那一块不往下走
2: 啊，中脘穴堵着是吧？嗯，
3: 对，哎呀，我这随随便便跟你一说，这都好几个了、
2: 啊、
3: 都，
2: 哎呀，
3: 毛病多了去了。
2: 是，我告诉你，
3: 毛病
2: 我为啥问你说、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毛病呢？你记住
3: 啊，
2: 心肌缺血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属于是血虚的体质，都属于血虚的体质。

0: 质。你身体血虚的话，身体方面方方面面都会呈现出一些血虚的这个状况出来。你看你就是，是吧？你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体内的血虚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阿胶八珍膏你赶快用上吧，我告诉你越早用上越好。尤其里面这个阿胶，这个阿胶可不是说咱们在网上或者是在门口的这个小的药房买的随随便便买的阿胶，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它用的这个阿胶是真真正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我告诉你这个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补漏的作用，我告诉你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从上到下对咱们身体都有一个调补的一个作用。
1: 哦，这么厉害呀！
0: 对
1: 呀，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入肺经的，能够滋阴润肺，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你不爱感冒吗？是吧？你免疫力上来还感什么冒啊？对不对？
1: 哎，
0: 很多朋友你说感冒了、肺炎了、总咳嗽、没劲儿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调养个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效果特别明显。
1: 行。
0: 还有你这膝盖不是总疼吗？
1: 对，
0: 为什么膝盖疼？我们说这个润滑油少了，津液缺失了，关节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差了，没有血的濡养了，津液也缺失了，没有这个保护了，你这骨头实碰实的，那能不疼吗？对不对？没有润滑油了吗？阿胶它是最善于补漏生血补液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药性论当中就提到了，服用阿胶可以坚筋骨立关节，你看看这句医书当中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你什么这个腰椎病啊、颈椎病啊，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这个润滑油分泌不足的患者，平时把阿胶用好了都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哎，那您这一说呀，那我这是太适合用这阿胶了，
0: 非常适合啊，非常适合。再有一个，它属于营养品，对咱们这个脾胃没有任何的刺激，它不是药，它是什么呢？它是高滋型的这个剂型，它不是药片，它是像咱们呢，咱们吃的止咳糖浆一样，它吃完了以后还能起到一个保护肠胃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你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我跟你说，一般来讲，10个月到12个月吧，就能够让咱们身体换一身好的气血，这不比你平时大把大把吃药强吗？是不是啊？
1: 哎呦，那还真是，我这平时我这人就真不爱吃药的，
0: 是、啊、
1: 总吃药啊，吃着吃着人都吃吐了都。
0: 嗯、
1: 那行那行，我这赶紧的，我赶紧要报名去了，
0: 赶快报名
1: 吧，怕再晚了就没有了。
0: 啊、那可不，就多少人等着抢着呢啊！
1: 啊啊啊！好
0: 好
1: 好、
0: 啊，
1: 行，我不说了，我赶紧报名去
0: 了。跟你聊到这儿
1: 谢谢啊，
0: 再见。
1: 行，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人长期坚持使用呢，身上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总动员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南京同仁堂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9.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您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你好啊，
3: 梁老师，我心里特别开心啊，这又能订阿胶八珍膏了，我都用了7个月了，可好了。
0: 是吗？哎呦，我这听出来了，你这是你也是咱们老朋友、老用户了，之前也用过这个阿胶八珍膏，是这意思吧？
3: 是老用户了。
0: 怎么样？这7个月用完了，有啥变化没有？
3: 哟，你不知道啊，真是点点滴滴在改变。
0: 哎呀，
3: 你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贫血
0: 哦，
3: 我那时候啊，每次来月经啊，都来10天半个月呢
0: 哦，
3: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的，它就是不干净。
0: 嗯，
3: 你知道给我弄的啊，整天啊头是晕乎乎的，隔三差五啊人就犯迷糊，
0: 就迷糊。
3: 你说一迷糊就迷糊一天，啥也干不了。
0: 嗯，
3: 别人的嘴唇吧，你看人家都是发红的。
0: 嗯，
3: 我的嘴唇就是那种苍白苍白发白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你这什么情况吗？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医上就叫崩漏。

0: 就是漏的一种，身体当中有漏点，它漏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你看看，一个月30天，你15天哩哩啦啦的往外漏，你说你身体当中这个血能不亏吗？你这嘴唇能不发白吗？你这呀，是不是？
1: 就是，你不知道，因为挑过这个毛病吗？
0: 嗯，
1: 中药啊，那可真是没少喝。
0: 是吗？
1: 哎呦，现在我看见中药我都想吐。
0: 都用过什么样的中药？

0: 钱一样，浑身在明明的没劲，
1: 是吧？
0: 我都感觉说我这钱都白花了，每个月吃中药都要上千块呢，全打水漂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人都像你这样，你知道为啥你吃那些这么多的补气血的这些中药，你吃完了效果一点都不好吗？
0: 我也不清楚这是为啥呢。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什么气血双补丸啊、十全大补丸啊、什么什么鹿茸啊、人参益母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往里添充。你这些中药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在我们中医上叫益。什么叫益？往里添，添好东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身体当中的漏你没补上啊，你还在漏呢，你这边添那边漏，那你说你有啥效果呀？
0: 嗯，
1: 记住了，真正的咱们中医上说的这个补是补益，它是两层意思，补是打补丁，把这个漏洞给你填上，而益是往里面填充。用什么来打补丁？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了，凡是带胶字儿的这样的中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当中补漏的。你比如说阿胶，阿胶是所有在这个胶类物质当中它是最好补漏的产品。千金方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毛病，治妇人漏下者、产后下血不绝者，重用阿胶止漏。你看这是千金方里的原话。阿胶在所有这个补漏的这个中药当中，它有一个最独到的作用，它不但能够止漏，还能够自身的生发我们的气血，这个补益两方面全都给你兼顾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你当时啊，你这没遇上我，遇见我早就给你调理好了。其实我们人一上岁数了，每天说话呀、走路啊、干活啊，其实都是在外散外泄我们的气血呢。尤其是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身体漏的地方就太多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不要注重往里添，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多好了，是不是什么营养跟不上啊？不要注重往里添，一定要注重什么呢？止漏补漏，这是我们该做的，尤其针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要把这个阿胶这位中药材用好的话，尤其是针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它特别适合，能够把你这个漏水口、出水口给你堵死了，你这个蓄水池才能满，这才是真正的补益我们气血的方法。这回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怪不得我用其他的补气血的药啊都不好使，就用咱这个阿胶八珍膏有效果。
1: 有效果。
0: 你看我现在用了有7个月了，人不迷糊了
1: 啊。
0: 有一次啊，我着急出门，因为没有鞋扒子
1: 啊，
0: 我直接蹲下去提鞋了
1: 啊。
0: 我站起来之后，我这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我完了完了，这肯定的头的迷糊了。
1: 嗯、啊，
0: 哎。但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没迷糊，
1: 血足了，你看看，没有缺血了。你看
0: 还有就是，你看我家的桌脚啊，全都是用海绵包的
1: 啊，
0: 因为我只要一磕到桌脚
1: 啊，
0: 哪怕是轻轻碰一下
1: 啊，
0: 我的腿上就一大片的淤青了。
1: 哦，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这属于什么啊？就是长时间贫血的人，气血不足的人，他就会有你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长时间的贫血，气血亏虚，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说稍微有个磕有个碰啊，哎，就一片青。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来的啊。
0: 就是啊，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1: 啊，
0: 这胳膊啊这腿碰一下也不大变淤青了。
1: 嗯、啊，好。
0: 你看我上个礼拜吧，
1: 啊，
0: 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就切个口
1: 啊。
0: 这要是在以前嘛，一个礼拜啊它都不见封口的
1: 啊，
0: 但是现在3天就好了。
1: 好，不错啊。
0: 就是、啊、你看我做那个血常规检查，
1: 嗯，
0: 现在啊几乎都是正常了。
1: 好，不错，指标也恢复过来了，不错。
0: 哎，对对，我真没想到，就这么每天啊2杯阿胶八珍膏，
1: 嗯，
0: 哎，把我半辈子的毛病都给调好了。
1: 是不是啊？每天就喝这2杯阿胶八珍膏，你看就把你这个半辈子毛病都调理过来了，这多好！
0: 就
1: 是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就每就每天2杯，
1: 那
0: 阿胶八珍膏，就一下子把我半辈子毛病调好了，你都把我高兴坏了。
1: 是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介绍你之前是贫血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就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贫血。咱俩在一起聊天，我能感觉出你整个人散发出的这种精气神儿，多好啊，是吧？我都替你高兴。
0: 对对，
1: 我告诉你，像你这类的贫血的患者，对对，或者说咱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崩漏经历的患者，再加上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以前生孩子，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是梁老师啊，哎呦，我这是这个月。

0: 子里坐下的病。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咱们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靠这个阿胶八珍膏点点滴滴的，他就给你调理过来，是不是多好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化妆品都不如咱们内在的调理，是不是？
1: 对对，我好几个老姐妹啊，看我现在状态这么好，
0: 嗯，
1: 也都报名了，现在就差我了。我这回啊想订30瓶，价格30瓶还赶不上人家一套化妆品的钱了，你不说我太合适了。
0: 那可不是，不是，你看好几个身边的老姐妹都订上了，结果你自己还没订上呢，是吧？没问题。这次呢是给大家伙专门申请的福利产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真可以多储备点，但是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刚才我们导播也跟我反映了，说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断货了啊，已经断货了，你现在要想得到这30瓶的话，你真得是争分夺秒的抢了，能不能抢到你还得真就看你这个打电话的速度了，好不好？
1: 好好，那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嗯，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梁老师，我心里太着急了。
0: 好，咱们下次再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再见。好
1: 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全球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伙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呢从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修正药厂出来的益生菌牙膏，比利时进口的神经酸片，纯正美国进口的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啊，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的给大伙供应，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呢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呢，真的是活动随时就可能结束。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

0: 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

0: 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